婚这类的民事身份，这个议案是由自由民主党议员戈贝特所提出。戈贝特反对已经离婚的人，即使离婚多年之后，还必须在填写表格的时候注明本身已经离婚。他指这种做法多此一举，因为离婚属于已经了结的法律事件。要求一个人永远将自己的状态描述为已经离婚，意味着一件私事在行政层面上被永久固化。他建议已经离婚者在填写官方表格的时候应该归入单身类别。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每天我们都看到很多礼让的例子，在办公室你先请，
1: 谢谢，
0: 在茶餐厅
2: 大叔您先吧，
3: 这些你年轻人，
0: 在银行这位太太让您先，
4: 谢谢，不好意思，我的宝宝一直哭。
0: 可是在公路上情况就不同了，养成好习惯，保持礼让，您可改变结局。
5: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的频道。你好，我是 Quincy 陈仁峰。

0: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早上的8:14，大家早上好。不知道今天早上的你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元气满满呢？那 Red FM 在这里呢，就祝你有一个美好全新的早上，也希望说在今天早上呢，你能够有活力，那也有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啦。那我相信说现在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那目前可能正在刚刚起床也好啊，或者说正在吃着早餐，也可能正在前往上班的路上。那同样的，在这里 Red FM 要提醒您，那上班路上呢，记得小心开车，小心驾驶。那同样的，那我们沙拉月的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这个阴霾情况仍然还是有一些存在的，所以请大家不管说是外出或者说人处在户外的话，都记得一定要佩戴口罩啦，我们要先照顾好我们自己个人的安全哦。好的，那 Red FM 呢，在接下来这两个小时呢，都将会继续的用歌曲和资讯陪伴着你，也请记得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啦。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啊，我刚才做了一件事，我觉得自己太没有礼貌了。可是我实在控制不住。
4: 什么事？你慢慢说，怎么还喘气呢？
3: 我刚才到公司楼下的商店买东西，遇到了那个经常在附近徘徊的男子。
4: 哦，我知道，他总是在附近游荡。他看起来虽然好像有点失常，但是平时都不打扰人，也不伤害人，所以这一带的人对他基本也不排斥。
3: 平时总是跟他有一段距离，只要他不犯我，我也就不理会他。可是今天我从商店买了东西出来，在商店外面接了个电话，聊得入神，转身突然看到他就站在我的身后，我吓了一跳，发出尖叫声。
4: 你吓到他了？
3: 哎，是他先吓我的，站得那么近，也不知道在我身后站了多久，还闷声不响。
4: 既然是他吓到你，你为什么要觉得自己没礼貌？
3: 我的尖叫声惊动了附近的人，就连商店的员工都跑出来看究竟是出了什么事。他们看到受惊吓的我，再看看还在傻笑的那个男子，就说，哦，没事的，他不伤人的。我想他应该是没有恶意的，而我的反应好像把他当坏人了。
4: 没事，他可能也没放心上。你刚才惊魂未定，现在说出来了，应该好多了吧？
3: 嗯，刚才靠得很近，我闻到他身上有味道。
4: 他好像每天都穿着同样的衣服。
3: 对，每天都穿着那件破破烂烂的衣服和长裤，蓬头垢面，春衣百结，有时又在那里自言自语，就算不伤人，也挺吓人的。
4: 那个字不读春，是纯衣百结，纯衣的纯指鹌鹑，一种鸟。
3: 我知道鹌鹑鸟，吃火锅不都有鹌鹑蛋吗？
4: 是鹌鹑，纯第二声。
3: 哦，是鹌鹑鸟，鹌鹑蛋。
4: 纯衣指有很多补丁的破烂衣服，因为鹌鹑的羽毛又短又花，好像一块块连缀起来的补丁。百结，百是一百两百的百，结是结绳结交的结，百结指用很多碎布连缀。成语纯衣百结比喻衣服破烂不堪。
3: 他这样不行，虽说不伤害人，但确实吓人，而且都不洗澡更衣，卫生条件太差，容易生病。不行，我得想想办法帮助他。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嘉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欢迎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邹静。来到了现在的8:31哦，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星期五的早上呢，是不是对你来说有一点的不一样呢？同样是闹钟响，同样要上班，可是呢，你心里面就会默默在念一句，没关系，再多一天，今天之后呢，就来到了周六啦。星期一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周末遥遥无期。星期三的时候呢，觉得时间怎么好像过得这么慢。可是来到星期五，突然就有一种，哎，今天是星期五了的感觉。那其实呢，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自己会非常喜欢星期五呢？那就是它提醒了我们，再辛苦的一个星期，那也总会走到最后一天啦，我这么说。如果说这几个星期或者说这几天都觉得特别的忙特别的累，那今天呢就不要想得太远，把你今天应该做的事情做好，该完成的工作完成它，该回复的信息回复，然后就告诉自己说，哎，今天结束之后呢就有一个短暂的休息啦。而且呢，这个周末啊，记得不一定要安排的特别特别多精彩，睡到自然醒呢，吃一顿自己喜欢的早餐，可能陪家人朋友喝杯茶，甚至赖在家中什么都不做，都可以是一个非常棒的周末。所以呢，在今天呢，先送给大家一点点小小的能量，星期五了，大家再坚持一下，周末已经在前面等着你啦。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一起来开启这个星期五的早上。

0: 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退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现在来到了 Red FM 的保健专讯，那么在这里呢，就今天的保健专讯就要和大家来去分享关于最近的这个烟霾情况。那相信说最近这一段的这个时间，很多朋友都有一个烦恼，就是你平时呢每一天大家我们都会走路跑步骑脚车，又或是晚上吃饱饭之后呢都会到公园散散步，但是最近呢这个烟霾情况严重了。你打开窗户呢，看到外面啊都是空气灰蒙蒙的，有时候呢还会闻到烟味。这个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问说，那我到底还要不要运动呢？其实啊，答案呢不是叫你完全停止运动，而是在这个非常时期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换一个方式运动。为什么呢？因为在运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呼吸会自然的加快。平时坐着的时候呢，我们吸入的空气比较少，但是当我们跑步骑脚车又或者说进行高强度运动的时候啊，身体就需要更多氧气，呼吸量呢也会随之增加。如果这个时候空气里面呢含有大量的烟霾颗粒，我们就有可能吸入到更多受到污染的空气。所以当烟霾严重的时候呢，到户外跑步一个小时其实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那根据马来西亚卫生部的建议是，当空气污染指数也就是 IPU 达到超过100时呢，就应该减少甚至是避免户外的活动。尤其是当这个我们看到近期的指数进一步升高时候啊，我们就更应该避免这个户外的剧烈运动。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说不可以出去跑步，那我们就只能在家里躺着吗？当然不是啦，其实呢我们一样的可以在家中运动。那其实例如最简单的一项运动就是走路。如果说你家里的空间是允许的，那你可以在家里来回的走动，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啊，深蹲抬腿，或者跟着一些适合

自己的室内运动一起来去进行，甚至啊，做家务也是一种的这个身体活动哦。拖地、扫地、整理房间、收拾衣服啊，都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那如果说你家里是有楼梯的，也可以适量利用楼梯活动，不过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力和身体状况来进行。马来西亚卫生部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在这个夜麦期间呢，如果说无法进行户外运动呢，就尽量的选择室内的这个运动啦。所以大家就不要觉得说，哎呀，今天不能够跑步，那今天就完全不运动了。其实我们真正需要避免的是在污染严重的这个户外环境进行剧烈运动，而不是完全停止身体活动哦。当然在家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留意一个问题，就是室内的空气质量。如果说外面的烟霾非常的严重，那家里的门窗呢应该尽量减少让污染空气进入到室内当中。如果家里呢有空气清净机呢，就可以按照设备的说明来去使用，同时也要避免在室内抽烟，或者说进行会产生大量烟雾的活动。因为如果我们一边关窗防烟霾，一边在屋里抽烟的话，那就等于把自己把污染带在我们家中啦。那也有些朋友可能会想说，那我去商场走路可以吗？其实啊，如果说室内环境的这个空气状况良好，当然是可以考虑的。不过重点呢，还是要根据当天的这个空气情况而定，以及你自己的身体情况啦。特别是儿童、年长者、孕妇，或是本身呢就患有哮喘、心脏疾病，或者说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呢、就更应该稍微谨慎一些。如果你本身已经有咳嗽、气胸、胸口不舒服，或是其他症状，就不要勉强自己运动啦。那在这里呢，马来西亚的这个卫生部也提醒大家，在高风险群体的这个烟霾期间更容易受到影响，所以如果说你原有的这个疾病症状恶化了，就要尽快的寻求医疗协助。另外呢，切记千万千万不要忘记要补充水分啦。因为烟霾的天气呢比较干燥一些，有些人呢就会觉得喉咙干、眼睛不舒服，所以可以适量的喝水，保持身体的这个水分充足。但是要记得哦，喝水绝对不是抵消烟霾伤害的这个方法。真正减少影响的方法呢，就是我们要尽量减少暴露在污染空气当中的这个时间。所以如果最近呢，你发现自己因为烟霾已经好几天没有运动了，那其实也不必太过担心，可以把这几天先把户外的跑步或者说户外的运动改成室内，等空气质量稍微改善一些之后呢，再慢慢恢复平时的运动习惯也不迟的。健康啊，并不是今天我一定要跑多少跑多少，今天一定要跑5公里，今天一定要在户外运动1个小时这么简单。真正重要的呢，是在不同的环境和情况底下，适当的慢慢调整自己的方式哦。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呢，我们运动方式可以改变，但是照顾健康的习惯绝对绝对不要停下来哦。烟霾严重的时候呢，少一点的户外活动，多一点的室内运动，空气改善以后呢，再回到户外享受阳光以及新鲜空气。希望大家在最近出门前呢，都要记得关注当天的空气污染指数，也提醒家里的长辈、小朋友以及身边的朋友们一起的来去做好防护啦。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希望这短短几分钟的分享，让大家在面对烟霾情况时，不是只知道要戴口罩，也知道怎么样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啊，继续维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哦。

0: 听 Red FM、Cebu FM 104.1、Mary FM 106.3和 FM 90.7。你好，我是胡琼英。
1: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来到了早上的9:14。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么不知不觉呢，真的是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来到了星期五。所以可能现在目前已经有听众朋友们现在已经坐在办公室，打开电脑，又或者说你可能还正在上班工作的路上。那么告诉大家的这个消息就是，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那其实我觉得一个星期当中最奇妙的地方就是，星期一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距离周末好像非常的遥远，但星期二觉得还有好久，但是慢慢一天一天的过去，不知不觉就会来到了星期五。但是其实我觉得呢，星期五早上最容易出现的这个问题就是，大家的心呢可能已经开始放假了，但是身体啊嘿，还在上班。尤其是今天下午，可能就已经有人在想说，哎，今天晚上放工之后呢，要去哪里吃什么，要去哪里享受放松自己，周末要去哪里，明天几点才起床。那结果呢，可能一突然老板来一句，哎，这个东西你今天可以完成吗？因为把你拉回到现实。所以呢，其实我们只要把今天当成是这个星期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就能够来去享受我们的这个周末，不需要去想整个星期，或者说计划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可能你需要做些什么，只要把今天先过好，活在当下就好啦。那在这里最后一天呢，大家坚持一下，周末就即将来到了。 Red FM 在这里呢，继续为大家送上好歌，陪大家一起来去开启今天新的一天。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蛾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来到了早上的9:27，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现在呢，来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年轻人呢，一直觉得自己的生活非常的忙碌，工作忙，家里的事情多，也总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有一天呢，他就和朋友抱怨说，我真的很想学吉他，但是我每天都根本没有时间。朋友问他，那你每天可以拿出5分钟来吗？他说，5分钟有什么用？朋友告诉他，你可以先试着，那就弹5分钟。于是呢，他真的开始了。第一天5分钟，第二天5分钟。有时候呢，可能真的生活忙一些，就只弹3分钟。过了一段时间啊，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经弹出了一些简单的歌曲。后来他慢慢的发现到，其实很多事情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而是我们一直以为必须拥有一大段完整的时间才值得开始。其实学习一个东西呢，可以从5分钟开始。比如说你阅读一本书，可以先从第一页开始。运动也可以从10分钟开始。甚至呢，你想跟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人重新联系，也可以从一句怎么样，最近好吗开始。今天呢，在这里想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不要小看一个很小很小的开始。你不需要一次来去改变整个人生，有时候呢，你只需要每一天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久而久之啊，那个一点点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改变。就很像马来语中的这个谚语 Sikit Sikit Lama Jadi Bukit。 所以希望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惯，或者说想开始的事情，都能从这小小一点点的5分钟开始哦。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怎么说呢？可能比如说是在待会儿午休的期间吃一顿自己喜欢吃的午餐，或者说是买一杯自己喜欢的饮料、咖啡或是茶等等。在工作中间呢，和同事讲个笑话放松一下，或者说听一首让自己心情变好的歌曲。当然在忙碌的时候呢，也可以偷偷的告诉自己今天是星期五啦。因为有时候呢，其实我们会把快乐安排到太过后面，我们会说等忙完再休息，大家等赚多点钱再慢慢旅行。可是其实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这样等啊等啊等啊等啊，我们的快乐好像永远都在未来，一直都来不了。所以今天呢，不妨换一个方式，在该努力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必须要努力奋斗，为我们应该尽的责任去完成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呢，该开心的时候，该放松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千万的必须要尽情的玩耍。所以记得在今天呢，不妨我们换个方式，那一起来去享受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星期五。因为星期五的意义呢，不只是代表说周末快到了，同时呢，其实它也不知不觉的在提醒我们说，这个星期呀，不管说你过得怎么样，你已经走到了这里。是的，那和大家分享一样的，那这个星期呢，我的工作也是一样非常的忙碌。那在这个我们现在开始又需要翻译新闻，那同时又要在做广播，所以整个的这个工作呢，工作量会有些增加，那同时也非常忙碌，需要兼顾两边。但是我觉得说，其实在这个忙碌生活当中是非常的充实，因为你有很多的这个学习，而且同时你也不断在经历，在磨练自己，都会有很好的学习。所以可能目前的你也有面对着一些瓶颈，或者说是一些突如其来的变化，但是你要相信，在这些的变化之后呢，你都一定会成长，也会学到更多东西。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生活呢不是等到所有的事情完成以后才开始快乐，快乐呢绝对可以发生在我们努力生活的每一天里啦。好了，再接下来继续把音乐送给大家，在这个星期五早上，祝愿你能够工作顺利，心情愉快，周末离我们不远啦，我们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我是周静，感谢你继续锁定在 Red FM 的频道，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四点，现在是刘又存播报新闻简讯。朗勒朗乌鲁巴南空中一身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五名罹难者的遗体解剖工作已经在昨天晚上大约7:30全面完成。沙拉越警察总监纳杜姆哈马扎纳阿卜杜拉表示，解剖结果显示五名罹难者的死因都是事故后遭受严重烧伤的伤势所造成。与此同时，警方目前仍在等待 DNA 检测结果，以确认所有罹难者的真实身份。通过 DNA 检测确认身份是展开遗体处理和运送给家属手续前的重要程序。纳杜姆哈马扎纳表示，化学局的分析结果预计将在今天傍晚最迟时候出炉。罹难者 Dr. Anu Bara Kamaruddin 被丈夫形容为一名性格文静但开朗，同时在工作上非常专业的妻子。她丈夫 Ustad Muhammad Faiz A.B. Malik 表示，在 Long Le Lang 乌鲁巴南直升机坠毁事故发生前，妻子并没有表现任何异常。他说，两人上星期才刚从位于在吉兰丹哥打巴鲁邦格兰切伯的家乡度假回来，夫妻俩原本也计划一起搬离沙拉越。此外 Dr. Anu Bara 生前有意继续深造成为专科医生，并已通过有关课程的第一阶段考试。 Ustad Muhammad Faiz 在苏比苏埃斯巴杜国民小学服务已经有13年，目前将全部心力放在妻子的安葬事宜以及处理其他相关事务。2026年沙捞越马来西亚日庆典不仅是为了纪念1963年9月16日的日子，同时也彰显团结与多元社会的精神。沙捞越新闻局局长萨比赛表示，根据沙捞越沙巴和西马轮流主办的原则，今年选定沙捞越作为主办方，配合有关庆典，以马来西亚成立时代走廊为主题的马来西亚日展览目前正在古晋一家购物中心举行，并持续至本月16日。此外，十个省份也同步举办迷你展览，并于14号跟15号举行两场感恩祈福活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举行的压轴活动也将通过 RTM 第一电视 TV1以及官方数码平台现场直播。当局呼吁民众悬挂辉煌条文，以及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正面内容，并使用 Malaysia Madani 标签，共同激发爱国精神。现在带您来关注目前空气温指数情况。根据空气温指数管理系统的最新资料，截至今天早上11点，西连的空气温指数为202点，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与此同时，沙捞越十个地区截至今天早上11点，空气温指数仍然处在不健康水平，其中古晋182点，其次是萨马拉汗181点，斯里阿曼174点，萨马拉柱161点，斯里街160点，以及石屋157点。与此同时，木交155点，明都鲁154点，梅里工业培训学院151点，以及梅里151点。另外两个地区的空气温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分别是加伯94点跟林梦79点。一名46岁本地男子涉嫌在斯拉德罗班一处河边休息亭参与非法彩票赌博活动而被捕。萨拉豆警区主任副警监 Madil Mangi 表示，嫌犯于下午大约3:09被警方逮捕，警方也起获一张写有彩票号码的纸张、一笔现金和一支笔。初步调查显示，嫌犯承认在 Roban 镇一带充当彩票号码代理，以赚取额外收入。这名没有固定工作的嫌犯也接受尿液筛检，结果呈阴性。案件援引1953年公开聚赌法令第 4A 条文调查，并已结案。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好，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15。那对于说这个孩子在几岁的时候可以有配备这个手机的问题，那针对这项的难题呢，中国四川大学的华西医院的心理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的专科医生就建议说，家长呢为孩子配备这个智能手机不适宜早于12岁，而且呢是越迟越稳妥。因为该院的医生指出，手机呢并非是毫无益处，除了可以用作上网课、获取科普资讯以及学习打卡，也是有助于孩子在班级群组和兴趣圈建立一份的归属感。然而，一旦使用失控，恐怕会导致注意力碎片化、睡眠不足、视力衰退和社交的焦虑，甚至会面临这个网络的霸凌、隐私泄露以及非理性充值等的安全隐患。医生呢也剖析孩子难以自控的深层原因，这是因为青少年大脑的奖赏系统处于高度活跃期，但是负责冲动控制的前额叶要到20岁出头才会发育成熟，所以呢天然故更容易所以呢会更容易的被及时的反馈所吸引。而当这个现实的压力过大的时候，手机便会成为快速可得的情绪避难所。如果说反复的来借手机来麻痹情绪，恐怕会逐渐演变成为依赖。另外呢，在现实中越孤独的孩子，时刻在线的冲动也越强。如果说家长本身也是手机不离手，那家庭又缺乏高质量的陪伴，孩子也会模仿或者是转向手机来寻求一个情感的代偿。医生也是援引这个国际顶尖儿科期刊的一项追踪，超过10000名的美国青少年的长期研究说明，和12岁时没有拥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在随后的1年内呢，会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高出了 31%， 肥胖风险增加 40%， 睡眠不足风险更是飙升 62%。 研究也发现，第一次获得手机的年龄每提早1年，肥胖的风险就增加大约 9%， 睡眠不足的风险则是提高了大约 8%。 在12至13岁刚获得手机的青少年的群体里头，出现这个焦虑、抑郁等达到临床值的精神病理学问题的风险高出了 57%，睡眠不足风险也高出了 50%。 所以呢，孩子获配手机的第一年，父母就必须要高度的关注。如果说在决定给孩子配手机，就不要直接的把手机往桌上一扔就完事，3步的设置必须做。第一步呢，就是要开启未成年人模式，因为现目前的这些各大手机的系统跟主流的 APP 都有这个功能，可以限制使用时长，过滤不良的内容，禁止深夜使用。第二步呢，就是关闭这个免密支付，防止孩子误触或者是被诱导充值，尤其是玩游戏的。那第三步就是要约定这个使用的规则，写完作业才可以玩，睡前手机放客厅充电，吃饭不可以看手机，规则呢写在纸上然后贴在墙上，比口头的约定更为管用。手机给出去是很容易，规则立起来才是费功夫的。所以呢，医生也同时的提醒，判断孩子是否手机成瘾，不能够只看这个使用的时长，更需要留意使用是否失控，是否已经损害了睡眠、学习、情绪以及人际关系。若说孩子在使用手机时出现失控、耐受性增加、戒断反应、借手机逃避情绪或者是欺瞒的行为持续超过3个月，家长就必须要提高警惕了。那医生强调说，家长呢应该要秉持先廉洁后纠正的原则，
和孩子共同订立一个健康使用手机的共识，并且呢以身作则，确保孩子保持自律，而并非一刀切的禁止使用这些的数字设备。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宠物疫苗的部分。那第一个就是给宠物接种狂犬病疫苗为什么这么重要？我觉得这个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去看。第一个当然就是保护我们注射这个动物本身哈，宠物的这个安全。狂犬病它一旦发病呢，基本上它是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第二个就是跟动物一起住的生活的我们，所以是保护我们的家庭还有整个社区。狗跟猫它们生活在人类身边，如果我们的宠物呢它都有很良好的疫苗覆盖率，就可以大大减少病毒在动物跟社区之间的传播，这也可以同时降低人类暴露狂犬病的这个风险。所以狂犬病疫苗它不只是保护一只狗或一只猫，它其实是一个公共卫生措施。这也是为什么兽医在狂犬病防控方面呢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动物的健康、人类的健康还有环境社区的健康，其实它是紧紧相扣的。这就是一个One Health 的一个概念。宠物应该要多久接种一次狂犬病疫苗呢？这其实要根据当地的法规、疫苗的种类以及我们兽医师的建议来决定。那例如像是萨尔瓦，我们是非常重的一个狂犬病的疫区，所以宠物饲主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确保您的宠物的狂犬病疫苗持续有效，不要让它过期，在过期以前就去打针，并让就是我们兽医去评估按照我们的或者是政府的这个防疫的计划安排加强他们接种。不要因为宠物它长期住在家里很少出去或没有出去就认为以后不需要接种。因为我们临床上看来呢有很多这样的病例就是宠物都在家里，但是一定会有一个万一有很多情况外面的动物会跑进来，无论是狗或者是猫不小心跑到屋子里面去引起家里的这个动物就被感染了。那这是我们不想要看到一个悲剧了。所以会建议大家不确定那就去打疫苗吧。如果宠物它从未接种过疫苗应该怎么办？像是你刚刚去领养一只动物对方也不知道还没有打过怎么办？或者是你养了很久没有打过。Okay, 那我们不要因为没有接种过你就觉得现在打得太迟了不用打了所以这是一个误区所以你可以把你的宠物呢带到我们兽医诊所或者是政府安排的这个疫苗活动让兽医评估一下健康状况，如果都 OK, 那我们就会开始建立一个适合你的宠物的这个狂犬病免疫的保护的计划。那尤其像是疫区的这个萨尔瓦我们会鼓励宠物饲主主动去带你的宠物去检查或者是检查一下它的这个疫苗卡，它到底现在有没有它的狂犬病疫苗的有效期到底还有没有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来问一下兽医师但是我的原理的话呢就是不知道的话那就是没有那我们宁可先给它一个保护预防。那是日常生活中呢主人应该要如何去降低宠物感染狂犬病的风险最重要几个原则其实蛮简单就刚刚提到的我们要按时的接种狂犬病疫苗。那我们带狗狗出去的时候呢外出散步的时候要有牵绳这样可以控制它不要让它自由的去游荡去接触到外面的一些流浪动物。再来就是我们要避免宠物它接触流浪动物或者野生动物的机会。如果您的宠物被来历不明的动物咬伤就是你看到它身上有伤口但是不确定什么动物或什么时候被咬伤的，那尽快带去咨询下兽医那也不要随意的去触摸行为异常或者不熟悉的动物。例如你在路边或买菜的时候可能看到路边躺着一只猫或一只狗可能被车撞到或者是不确定为什么会这样躺在那边的时候千万要非常小心的去接触它最好是有一些个人的保护的一些用具才去接触会比较好。Okay, 我觉得关键呢就是疫苗加上负责任的饲养方式这两者必须一起做才能大大的去降低宠物感染狂犬病的风险。

在人生路上，一双脚带我们走过许多的地方，也承载着我们生活的希望。但是呢，对于一些因为疾病、意外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失去肢体的朋友来说，重新踏出每一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为了帮助有需要的民众重新站起来，重新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2026年免费安装义肢的慈善活动正式展开。那这项活动呢，将为符合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义肢测量以及义肢的制作服务。这项活动将为有需要的朋友提供免费的义肢测量以及义肢制作的服务，希望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重新站起来，恢复这个行动能力，重新走出人生的每一步。那在斯良曼及穆中地区，第一场活动是义肢的测量，日期呢是定在2026年10月4日星期日早上9点至下午3点，地点就在斯良曼德教会紫川阁。那接着下来就是义肢脚模型的制作活动，日期呢是定在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早上9点至下午3点，地点呢同样是在斯良曼德教会紫川阁。也就是说，10月4日是进行义肢测量，10月10日是进行义肢脚模型的制作。整个活动呢都是以慈善和免费服务为主，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斯良曼及穆中地区的居民。如果说想进一步的了解活动的详情，可以拨打电话就是联络 Irene Yong， 电话号码是 019-816-2822， 也可以联络 Donna Go， 电话是 014-208-0072。那在斯良曼以及穆中地区的朋友记得了，在2020年免费安装义肢的慈善活动，10月4日义肢测量，10月10日义肢脚模型制作，地点呢是在斯良曼德教会紫川阁，早上9点至下午3点，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前往有关地点询问。那也希望说大家呢可以把这些的讯息分享出去，让有需要的人知道，助力重建希望，让爱延续人生。

欣赏过的歌曲呢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了》，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48。那2026年对于英吉利里中华公学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份，因为今年

活动呢就定于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早上8点半到11点，地点是设在英吉利里中华公学停车场。在当天呢会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和创意的小作品，这些呢都是同学们自己参与准备的。那这一次的活动不只是为了卖东西，更重要的是要让同学们把平时在课室里学到的知识真正的运用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怎么样的来跟别人沟通，怎么样的来介绍自己的商品，怎样做生意，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团队的合作。而且呢，活动所筹得的经费呢，也是会用在课室布置、教职员协会活动以及学生学习实践等方面。所以呢，就是希望到时候家长、校友还有各位朋友，记得在10月9日一定要来支持，就是英吉利里中华公学的小老板。那也要。同时呢，也是要提醒大家说啊，校方呢为了环保，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自备这个环保袋。那第二项活动呢，就是百年校庆慈善义跑，日期是定在2026年11月21日星期六，同样的地点是在英吉利里中华公学，当天早上6点开始报到和注册。哦，就是有3公里和7公里两个距离可以选择。在7公里组方面呢，还分别设有男子组和女子组。同时呢，各组都设有冠亚季军第4名和第5名，还有现金奖。那报名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个人的报名费是55令吉，五人团体报名则是250令吉。如果说当天没有办法亲自到现场，也可以参加虚拟跑步，也就是线上跑步，报名费同样是55令吉。报名截止日期是定在2026年10月10日。如果说有任何的疑问，可以联系莉莉，电话是014-595-9533，014-595-9533。

好，欣赏过的这一首毛壁和单依纯合唱的歌曲《见信如晤》，时间是下午4:57。那在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呢，就在这就要打住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中再会。

0: 窗台。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首相说国家必须以真诚、公平和负责任的态度履行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贸生部及通讯部正在研究专门法令打击黄牛炒票券的行为。辽国仍是全球范围内急速炸弹污染最严重国家。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在今天早上主持了第一次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会议，会议一共讨论四项主要课题，包括检讨联邦宪法第112D 条文下的特别拨款，加强边境安全，增加联邦公共服务职位和推动公共服务婆罗洲化议程，以及增加沙巴和沙拉越的国会议席。首相强调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不只是一段历史或是一份每年被纪念的文件，而是国家必须以真诚、公平和负责任态度履行的承诺和责任。首相安诺同时宣布，政府已经同意提高沙巴和沙拉越国会议员的代表比例，以符合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精神。他说，这项议决需要修宪，以提高沙巴和沙拉越的国会议员比例。旋即政府是否以沙巴和沙拉越占40%国籍为目标？他说，这方面的机制及详情还需要和选举委员会商讨。另一方面，首相 Anwar Ibrahim 透露，他将在未来几天和沙拉越总理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beng 讨论有关该州的临时拨款事宜。他说，当局将进一步研究有关事项，同时考虑国家财政状况以及适用于沙拉越的方案。他说，有关临时拨款的事项可能会在9月16号在古晋举行的马来西亚日庆典上宣布。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和通讯部以及相关机构正在研究制定专门法令，以打击黄牛炒票的行为。贸生部副部长达多夫加萨利说，这项法令研究很重要，用来打击个人大量抢购票券，包括使用自动机器人程序购票后再以高出原价许多的价格转售的活动。他说，黄牛炒票的行为不仅导致消费者被迫支付高昂票价，也可能让消费者在向非官方卖家购票时面对受骗风险。因此他提醒大众善用自身作为消费者的力量，不要向黄牛买票，也不要屈服于高昂票价。他表示，向非官方卖家购买票券可能收到假票，已使用的票券或已被主办方取消的票券。数码部长郭炳新就今天宣布委任 AI Malaysia 马来西亚人工智能公司的首届董事会，并由企业界人士 Irene Omar 担任主席，以加强领导层及治理机制，进一步强化领导国家人工智能议程的机构。郭炳信说， AI Malaysia 董事会成员汇集来自公共及私人领域的领袖，他们在各个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将从策略迈向协调一致且具影响力的落实，同时将以问责制及国家长远利益为基础。东协和韩国正在扩大 AI 人工智能及数码医疗领域合作，以建立更具整合性、可信赖及韧性的区域医疗保健生态系统，尤其是提高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及性以及加强疾病早期检测能力。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韩国继续是推动东协数码医疗议程的重要伙伴，也标志着东协落实共同愿景的重要一步。他说，目前世界正处于公共卫生需求与迅速发展的科技进步交汇点，因此通过善用人工智能、数码分析及数码解决方案，能够缩小公平差距，加强预警系统，并确保包括本区域在内的各阶层社会都能享有高素质医疗保健服务。 个叙利亚州苏丹苏丹沙拉夫蒂伊迪沙殿下登基25周年引起庆典，雪州政府宣布10月26号列为雪州公共假期补假。雪州政府秘书达杜阿曼法兹阿曼达朱丁说，由于庆典和早前宣布的10月25号特别公假落在星期日，因此将隔天，也就是10月26号列为补假。
0: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2: 儿童群体依然持续面对极速炸弹威胁，这类武器在2025年造成1063人死亡或受伤，是自开始监测以来录得的最高年度伤亡人数之一。总部位于瑞士的全球组织极速弹药联盟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大约87%的伤亡者是平民。报告提到，由于体积小、形状独特以及表面光亮或有时色彩鲜艳，因此儿童特别容易受到未爆炸极速炸弹的吸引。在本区域，辽国、越南及柬埔寨被列为仍受到极速炸弹残留物污染的国家，其中又以辽国的污染程度最高。他们也是2025年国际援助处理极速炸弹污染资金最大的接受国，并接收了5200万美元，用于土地清理、风险教育、受害者援助及能力建设工作。印尼当局侦破在西加里曼丹昆甸的网络诈骗活动，扣押了30名马来西亚籍嫌犯及一名台湾嫌犯。昆甸移民局局长森菲南多说，30名马来西亚人中包括22名男性、8名女性，另外还有一名台湾男性，他们目前都已经被带往当地移民拘留中心接受进一步调查。他表示，随着案件调查持续进行，昆甸移民局将和马来西亚有关当局协调合作，初步调查发现，这群网络诈欺分子的目标很可能是马来西亚民众，至于涉及的损失金额仍还未能确定。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下令搜寻8名在报道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期间失联的人员，其中包括5名记者和3名船员。当局已经出动11艘船只，其中包括3艘军舰，全力展开搜救行动。内阁秘书特迪维贾亚说，目前搜救重点是尽快找到这8人，希望他们能够平安获救。自这个月4号起持续喷发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目前仍然处于3级警戒状态。澳洲悉尼机场11号发生空中交通管制员不足问题，导致多个航班被迫取消或延误。悉尼机场的网站并没有交代延误原因。澳洲航空发言人则将传媒查询的问题转介到政府辖下的空中交通管理部门，该部门则指出，由于人手编制受到限制影响及确保安全管理飞行需要，因此需要实施空中交通流量管制措施，直到当地时间11号早上8:15才解除限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定下个星期进行内阁改组。日本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透露，目前正考虑在日本维新会前党代表马场伸信、同党共同代表藤田文武2人中选一人入选内阁。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维新会将要求的阁员名额缩减为1席，并要求以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身份入阁。高市早苗则将综合考量2人的适任程度、能力及政治经验等，进一步选定人选。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说，国家必须以真诚、公平和负责任的态度履行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贸商部及通讯部正在研究专门法令，打击黄牛炒票券的行为。辽国仍是全球范围内极速炸弹污染最严重国家。 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听到的歌曲是刘宇宁的歌曲《幽光》。下午五点钟了，夕阳被厚厚的浓烟蒙上了一层的灰调，窗外的空气也带着一股淡淡的焦味。这几天的阴霾来袭啊，相信许多的学生都在家里居家学习，家长们也是在忙照顾家庭还有工作。那无论你此刻是正在关着门窗开着空气净化器享受室内的安宁，还是说正在下班的回家的路上穿梭在雾蒙蒙的马路上，都请一定要戴好口罩，多喝水，要注意健康。你好，我是佑岑，来到了我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好啦，在这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头，就让我们暂时的隔绝室外恶劣的空气，接一杯温水，找一个舒服的位置坐下，让好听的音乐陪你度过这一段特殊而且又温暖的下午时光。我们来听韩信杰的歌曲《听》。

0: 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这是陈都灵还有周奕然的歌曲《心有所感》。
1: 路塞心不塞，咨询我来带。今天路上再慢，也别让心跟着堵塞，跟着我马上开麦。
0: 好啦，我们今天的路塞心不塞，咨询我来带，特别要邀请一位年轻的饮食业者，他是永煌。Hello， 你好。
2: 你好，我是永煌，你也可以叫我阿用。
0: 好，首先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好，能不能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的店目前具体是在什么位置，还有大家要过去的话呢该怎么找呢？
2: 我这边是在古晋西联路十里，店名是金金茶室。
0: 好，那你店里头的招牌美味都会有哪一些呢？
2: 我们这边主要是卖比较传统的食物啦，鸡饭、烧腊，还有锅烙面，还有手工做的包点。
0: 哎，听说啊，这家店呢是你们的家族生意，目前你已经营业了多久了呢？
2: 这家咖啡店已经是营业好多年了，算是老字号了。从我的公公那时候就开始，到我爸爸，现在到我们接手。
0: 好的，这时候我们先来休息一会，来听杨宇清的歌曲《明知道》。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我们节目当中会有永煌阿用。
1: 路塞心不塞，咨询我来带。今天路上再慢，也别让心跟着堵塞。跟着我，马上开麦。
0: 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会更倾向于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创业。当初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了接手这一份的家业呢？
2: 这家咖啡店已经经营有50多年了，超过半个世纪了。算是我们自己的家族生意了。当初这个问题我也是有想过，
0: 是，
2: 主要是觉得这一门手艺，
0: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2: 如果没有人去传承，是很可惜了。而且我们本身对做刺也是有兴趣了，啊，会去研究啊，会去改进啊，所以我们就接手。然后就做到现在咯。
0: 那为了要方便想来品尝的朋友，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店的营业时间，就是每个星期是哪几天是营业的，几点到几点钟呢？
2: 我们店的休息日是在星期二，其他天每天都有开。开店的时间会比其他咖啡店早，早上5点就有锅烙面吃了，有包点，有烧麦，也有咖啡喝了。烧腊还有鸡饭这些是六点就会有了。我们会开到下午1点半。如果我们的食材早完，我们就早收档咯。回去也是继续准备明天要用到的食材。
0: 好，那对于未来你有什么新的规划吗？就比如说有没有考虑过要开分店啊，或者是要扩大你营业的规模呢？
2: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是有想过。可是扩张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品质啦，不要说开了很多间分行，然后我们的品质不达标，所以
0: 是
2: 现在目前是专注在自己这一间先。改次有机会啦，有机会会愿意去扩张自己的生意啦。
0: 好，最后再次的来告诉你的正确位置在哪呢？
2: OK， 好的，我们的地点是在十里金金茶室。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十里金金茶室的永煌，我们下一次再见，
2: 谢谢。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啊，我刚才做了一件事，我觉得自己太没有礼貌了，可是我实在控制不住。
3: 什么事？你慢慢说，怎么还喘气呢？
2: 我刚才到公司楼下的商店买东西，遇到了那个经常在附近徘徊的男子。
3: 哦，我知道，他总是在附近游荡。他看起来虽然好像有点失常，但是平时都不打扰人，也不伤害人，所以这一带的人对他基本也不排斥。
2: 平时总是跟他有一段距离，只要他不犯我，我也就不理会他。可是今天我从商店买了东西出来，在商店外面接了个电话，聊得入神，转身突然看到他就站在我的身后，我吓了一跳，发出尖叫声。
3: 你吓到他了？
2: 哎，是他先吓我的，站得那么近，也不知道在我身后站了多久，还闷声不响。
3: 既然是他吓到你，你为什么要觉得自己没礼貌？
2: 我的尖叫声惊动了附近的人，就连商店的员工都跑出来看究竟是出了什么事。他们看到受惊吓的我，再看看还在傻笑的那个男子，就说，哦，没事的，他不伤人的。我想他应该是没有恶意的，而我的反应好像把他当坏人了。
3: 没事，他可能也没放心上。你刚才惊魂未定，现在说出来了，应该好多了吧？
2: 嗯，刚才靠得很近，我闻到他身上有味道。
3: 他好像每天都穿着同样的衣服。
2: 对，每天都穿着那件破破烂烂的衣服和长裤，蓬头垢面，春衣百结，有时又在那里自言自语，就算不伤人也挺吓人的。
3: 那个字不读春，是纯衣百结。纯衣的纯指鹌鹑，一种鸟。
2: 我知道鹌鹑鸟，吃火锅不都有鹌鹑蛋吗？
3: 是鹌鹑，鹑第二声。
2: 哦，是鹌鹑鸟，鹌鹑蛋。
3: 纯衣指有很多补丁的破烂衣服，因为鹌鹑的羽毛又短又花，好像一块块连缀起来的补丁。百结，百是一百两百的百，结是结绳结交的结。百结指用很多碎布连缀，成语纯衣百结比喻衣服破烂不堪。
2: 他这样不行，虽说不伤害人，但确实吓人，而且都不洗澡更衣，卫生条件太差，容易生病。不行，我得想想办法帮助他。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听到的是郭家伟的歌曲《等你等你》未完成的欢喜。好，节目最后两首的歌曲，队长的第三个人称，还有阿牛的歌曲《一脚定江山》。

0: 踢错球了。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傍晚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龙雷浪直升机坠毁事故残骸移除工作完成。直升机事故所有罹难者死因均为严重烧伤所致。联邦政府同意增加沙巴籍沙拉越国会议员代表比例，符合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以下是新闻内容。龙雷浪乌鲁巴南直升机坠毁事故进入第四天，最新进展如下。龙雷浪乌鲁巴南直升机坠毁事故残骸移除工作已于今日早上11:55完成，有关残骸随后由4辆4轮驱动车运离事故现场，并于今日下午2:17出发。这趟陆路行程预计需要约10个小时才能抵达梅利。与此同时，警方目前仍在等待 DNA 样本检测结果，已完成所有罹难者的身份确认程序。有关结果非常重要，警方必须在确认身份后才能展开向家属移交及运送遗体的手续。沙拉越警察总监 Dato Muhammad Zainal Abdullah 接受 RTM 询问时证实有关的进展。与此同时，针对周二在龙雷浪乌鲁巴南发生的空中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五名罹难者展开的遗体解剖结果显示，五人的死因均为事故后严重烧伤所致。沙拉越警察总监 Dr. Muhammad Zainal Abdullah 表示，在梅里医院法医部门进行的遗体解剖工作已于昨晚7:30完成，目前警方仍在等待 DNA 检测结果，以确认所有罹难者的真实身份。通过 DNA 检测确认身份是展开遗体处理及运送给家属所需前的重要程序。化学局的分析结果预计将在今日傍晚较迟时出炉。沙拉越旅游部副部长纳德陈超耀向在龙雷浪乌鲁巴南发生的空中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五名罹难者的家属致以哀悼。这起夺走一名机师及4名马来西亚卫生部医护人员性命的悲剧被形容为内陆地区的一大损失。他今日在梅里发表文告时指出，空中医生服务向交通不便的地区提供医疗援助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所有在执行任务期间不幸罹难者所展现的奉献及责任值得全体人民珍惜及铭记。有鉴于此，他代表沙拉越政府及人民祈愿罹难者家属获得力量与坚强，以面对这项考验。空中医生服务是沙拉越内陆地区居民的重要医疗支柱，尤其是那些面对医疗设施获取困难的居民。这项服务定期派遣医疗队伍前往内陆地区，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慢性疾病药物，也减少病患长途跋涉前往医疗设施的需要。当地居民 John Bilong 及 Andren Ulay 表示，空中医生服务的到来让居民更有信心，尤其是在面对紧急情况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与此同时，巴乌穆尔居民 Freda Pitten 指出，通过陆路前往梅里最长需要15个小时，而且交通费用非常高昂。至于曾在内陆诊所工作的 Sofiana Giman 则表示，空中医生服务的到来大大方便病患直接转介至医院接受治疗，也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这项服务显然已成为重要的医疗纽带，确保内陆居民不会因为交通及医疗设施受限而无法获得完整的医疗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联邦政府同意提高沙巴籍沙拉越国会议员的代表比例， 首相 Dastri Anwar Ibrahim 强调，有关决定符合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的精神。这项措施涉及修改联邦宪法，以提高上述两个婆罗洲州属人民代议制的参与比例。他今日在沙巴国际会展中心 SICC 主持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执行行动理事会议，之后如此表示。出席会议者包括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Noor 以及沙拉越总理 D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beng。 与此同时，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增加国会议席不仅是增加议席数量，更必须确保沙巴及沙拉越的代表比例真正提高。不过他解释，具体机制及进一步详情仍需与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 SPR 共同讨论。针对落实时间表，首相表示，目前尚无法确定有关建议能否在下一届全国大选前落实，这是因为有关建议仍需经过多项协商及法律程序。与此同时，会议也讨论加快增加职位，以及推进沙巴及沙拉越联邦公共服务婆罗洲化的措施。这项举措符合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 及 COBOR 委员会所认可的原则。人工智能 AI 传播虚假信息的威胁，如今已成为本地媒体行业所面对的重大挑战。广播局总监 Dato Asrad Ismail 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大众难以区分由人类制作的内容与机器生成的资料，各个平台充斥着未经筛选的信息，也影响公众对新闻报道公信力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从业者必须在不牺牲资讯真实性的前提下，以更具创意的方式吸引大众的关注。有鉴于此，制作能够触动社会大众心灵及思维的内容，是确保传播信息继续获得信任的关键。他在国境举行的第十届国际传播及媒体会议 ACOM26 上，以线上方式发表题为《公共服务媒体与可持续全球传播：强化数码广播时代的公众信任》的主题演讲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广播局总监 Dato Asrad Ismail 表示，视频内容创作预计在未来四年内仍将为主导媒体使用。这与消费者喜好的转变一致，如今大众更倾向于简短且容易获取的内容。有关发展也导致受众对阅读类内容的注意力持续缩短，估计约21秒。他说，这种情况对媒体从业者构成重大挑战，必须制作能够吸引注意力同时建立受大众信任的内容。此外，他也强调，首要重点并不是所使用的平台，而是取决于内容是否能够贴近社会大众的喜好及思维。因此，媒体从业者必须根据当前媒体环境的变化，调整传播方式，确保所传达的信息保持相关、有效，并获得信任。鉴于预测下个月天气将较为干燥，沙拉越希望继续展开布云造雨的作业。此举是为了确保沙拉越的各蓄水池水位维持在安全水平，同时确保储水量充足，以供人民使用。沙拉越副总理兼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Ahmad Douglas Uga Mbas 表示，有关事项将与国家灾难管理委员会 NADMA 共同讨论。他也解释，早前于9月3日至7日展开的布云造雨作业取得的成效有限。据了解，部分蓄水池地区曾出现降雨，包括 Murum 及 Badang Ai。 他在 Badang Wan 甘榜格润为 N19 满榜州选举行政机关推介力主持开幕后，接受记者访问时如此表示。我们来关注今日空气污染指数 IPU 的最新情况。截至今日下午5点，仅有西联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达到220点。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 的最新资料，上个月共有十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有关地区包括萨马拉罕、斯里阿曼、古晋、斯里杰、萨马拉柱、明都鲁、施乌、木焦、梅里以及梅里工业培训学院。另外两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分别是加伯和林梦。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起要。冷雷浪直升机坠毁事故残骸移除工作完成。直升机事故所有罹难者死因均为严重烧伤所致。联邦政府同意增加沙巴及砂拉越国会议员代表比例，符合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MA63。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Rat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3: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4: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5: 在1972年的今天，武进士三里巴沙开始启用流动警察亭。当时，这个长达14英尺的小亭子配备了一张用作询问柜台的桌子，一台无线电对讲机，并派出了一名下士、两名警员及一名司机。该流动警察亭被安置在警车上，在治安黑点全天候24小时运作，方便当地居民更迅速地报案。这个流动警察亭还接入了沙乐系统，使警方能够直接接收报案者的信息，并迅速采取后续行动。这一举措不仅方便了居民报案，也让警方在进行巡逻时能够以更快的速度采取行动和展开调查。流动警察亭的设立是为了提升警务服务效率和保障社会安全的一项创新举措。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是傅先生。
1: 好的，时间是傍晚6:16了，是的，带你进入的是来到了我们这个时段第二个时段的下班开美啦。继续由我小兵在这个频道上陪伴着大家，陪着你轻松回家的。那今天的下班开美啦呢，可以说是艺术气息直接拉满的，因为呢我们将会来聊一场关于艺术的温度和关怀。那艺术在你的眼中是什么呢？是美术馆里高不可攀的奢侈品吗？还是装店墙面的这个符号呢？是的，让今天呢我们就来解答这个迷思。现在带大家走进一场正在古晋区火热展出的 Caring True Art 以艺术关怀慈善艺术展。这一场呢是由大马女艺术家协会东马分会主办的展览，从2026年9月6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尾呢。这个展览，所以呢，今天就特别邀请了来到现场，就是这一位在展览当中其中的一位参展的艺术家之一，我们有曾丽丽老师。好，来看镜头吧，我们就是在广播室现场呢，就是有丽丽老师。
2: Hello， 大家好。
1: 是，老师好。在今天呢是算第4次来到了我们的这个 Red FM 的广播室当中吧。
2: 嗯，是的是的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是特别来聊关于这一场呢 Caring True Art， 就是以艺术关怀慈善艺术展。这一场的艺术展呢，就是汇集了来自马来西亚女艺术家协会啊，全部都是女生嘛。
2: 对对对。
1: 嗯，当中呢就有6名是来自本地的女性艺术家共同参展的，同时呢也特别邀请了省总秘书、政治秘书许德婉女士主持了这个开幕仪式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特别的就是让丽丽老师，邀请丽丽老师来跟我们个所有的广大听众朋友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关于这场 Caring True Art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次展览呢。
2: 这次 Caring True Art 其实是一次艺术结合慈善的展览。那我们主要合作对象就是女性团体，那我们也是女性妈妈来艺术女艺术家协会，都是女性组成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合作非常的自然，我们可以了解彼此，那我们也对女性的一些课题有比较熟悉、比较了解，所以我们就希望用我们擅长的方法，就是艺术创作来做这件事情。所以 Caring True Art 对我们来说，就是希望不只把艺术作品带给大家欣赏，也可以通过艺术表达关怀、传递支持，让实际的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1: 嗯，所以呢才会把这次的展览就是以这个以艺术关怀作为这个主题了。
2: 对，是的是的。
1: 嗯，是的。那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看画展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方式，而是希望说通过了这个艺术去帮助别人，让人更动容的，就是呢这一场的展览啊，大家知道吗？就是也结合了这个慈善啊，还有跟社区的关怀、支持癌症相关的援助工作。那么这一次展览的部分的盈利呢，听说也会捐赠给 Sarawak Breast Cancer 的 Support Group。所以呢，在这里想要知道说，为什么这6位的艺术家呢，会希望说通过这个艺术的这个展览的方式呢，来支持这个群体呢？
2: 嗯，那我们会选择这个组织，是因为我们理解他很努力在做这个方面的宣导工作。他们不只是在我们城市里面做这些 awareness， 其实他们也会走到很偏远的乡区去做社区服务，然后健康的宣导跟那种筛查，就是让这些很少接触到这方面资讯的人，他们也有机会了解到这个乳癌，提高这个警觉，然后提早的发现啊，就可以提早的治疗。
1: 是，
2: 嗯，所以我们身为艺术工作者，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做医疗上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擅长做的事情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透过展览呢，把这个部分的收益就是捐给这个组织，那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这样的工作了。
1: 嗯，所以呢，对大家来说，这一份的关怀其实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意义存在吗？其实，
2: 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是女性，变成我们就可以
1: 特别关怀。
2: 对对，就是
1: 因为我觉得就是接近这个10月份，就是这个粉红月份了。
2: 对对对，也是因为
1: 配合这个主题，
2: 对对，刚好就是这个，所以变成下好这个时间段，那我就觉得啊， 太棒了，就是刚好很适当的时间，
1: 是很对，
2: 对对，
1: 正确的这个 timing，
2: 对
1: 的时间点了。是的，那这一次呢，就是由这六位的女性艺术家一起展出，包括了这个展览的筹委会主席啊，也就是黄碧山，还有呢其他的这五位的这个画家。我们就是让丽丽老师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好，可以。那黄碧山在这次的这个活动是扮一个重要的角色，就他推动了所有的东西，跟做很积极的在做宣传。他本身很擅长画那个花卉，然后他画的花卉呢都是那种很飘逸、很
1: 活灵活现的，
2: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看他的这个花，就觉得啊，很轻松，
1: 惊艳的，
2: 很轻松，很自在。对，他不喜欢那个花有那个根。然后那个希拉呢，这次他展出了那个眼睛，这个眼睛就是眼珠子，他用了那个丙烯，再加那个环氧树脂，这个有很有那个毒气的，所以他现在也没有做这么多个，但是他就会很特别，因为他有一层厚厚的这种透明胶保护在那个作品上，然后他又是刚好是眼珠子，所以你看那个作品，你觉得像那个眼睛在盯自己，盯自己那样。然后就是那个 Joanne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年长的画家吧，他已经是75岁了，他现在已经移居到 Auckland， 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创作的过程呢，可以看到他的颜色的变化。他以前在这里的时候，他画的都非常的 rainforest 的感觉，
1: okay.
2: 然后去到 Auckland， 他的颜色就开始有了这种转变。这次的展出就会是他纽西兰的作品。
1: 就比较有色彩的部分，
2: 对，很鲜，很缤纷，很粉的样子。然后就是 Angelina Bong，Angelina Bong 她其实是之前是 fashion designer，所以她现在有两幅作品，她是用那个结合这个缝制的技术把它加到她的作品上，所以呢，她就看起来有的部分是很3D 的三维的，然后他也喜欢用那个叶子来印刷，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画布上有那个叶子的纹路，所以这个也是好像一种印记那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Lily Matom，Lily Matom 他是很喜欢写实作品，就是画得越真越好，然后他这次用了咖啡画。用咖啡来创作，
1: 咖啡粉吗？
2: 对，咖啡，然后再给它磨的心思，但是你还得分它的 pigment， 比如它的颜色的厚度啊，那样，然后再加水去调和。对，所以他画了几只猫咪啊，犀鸟，所以你喜欢猫的话可以去看看。然后最后就是我这次的作品都是比较走线条、块状构图、颜色，因为我是做设计行业的，所以我就想说啊。这是玩一些不同的东西，
1: 是。那么在这些作品当中，是不是有代表着什么样的这个意境的吗？
2: 我觉得这个作品里面大家都凸显了自己的风格跟想象，
1: 对，
2: 所以可能看的人，你这次去看，我觉得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格，跟可能某些东西是你偏喜欢的还是什么，我觉得不一样。
1: 给我听起来的感觉就好像这个视觉碰撞的感觉很强烈，
2: 不太一样的作品，
1: 对。是，所以呢，这就是这六位的艺术家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通过艺术来表达这个关怀。那么在现场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大家不同风格啦，就是很多亮眼的这个作品的存在。那这一次的展出呢，一般我们就是觉得说画家嘛，画出来都是大大幅的，有没有？但这一次的这个展览，我觉得好像因为空间好像没有那么大，
2: 对对对，是的。
1: 那这个作品方面呢，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挑战呢？
2: 对，因为这次的空间我们给了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画家都必须要绞尽脑汁，画比较小的作品。那平时你可以大笔的刷，但这次你又得考量到那个整个尺寸，那所有的笔刷，你的力道其实都得减半的，因为东西变小了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挑战。然后其中一个画家希拉，他熬夜在赶工，对，然后他也想说，要不然可以用一张大画，然后把它裁剪成小画，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创作。然后再裁剪过后，你再去从那个大画里面再去重新
1: 去分块，
2: 对，再分块的再重新去修饰构图，他也有做这种尝试
1: 整个过程就是从一开始的构图啊到完成作品，你们是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
2: 我觉得一两个月吗？一个月以内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然后大家都有可能自己的工作要做，所以我们都得花一些就是剩下的时间来做件事情。对，所以可能差不多
1: 浓缩成在一起，
2: 浓缩。
1: 所以呢，这个作品其实真的是大家都非常用心，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支持的。所以呢，在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画面变小了，毕竟说要把所有你的想法呢，就是呈现在这个画面上，真的是很考验功夫。毕竟说这个空间变小了，然后更考验这个构图这一方面呢，还有细节跟表达这一方面的。所以呢，再一次自己的这个小幅的作品当中，你觉得是自己有什么样一个特别的地方吗？
2: 我这次做一个全新的尝试，就是我早期的作品其实我都会比如先画线条，然后从线条里面去寻找像，就是我们人啊，人的有像之后我们就可以找故事。那我的作品每一次都是有跟人有关系，那这次我就想哇，不一定要再这么伤脑筋了。虽然说我这种创新也是一样是伤脑筋的，因为我完全就是你得观看，很专注的。比如说我平时做设计，我考虑的就是图片、文字，然后一些规则。但是这个也是一样，我需要想象我的形状、线条，你怎么去让它觉得是适当的。就变成是这种一直观看，一直在下笔，观看下笔，一直重复这样的。
1: 很抽象的感觉。
2: 对。偏抽象，但是你又想说，你不能只是，你还要有重轻、大小、柔和这种反差，你还是要在一个作品上能够看见嘛，那才会人家会觉得哎有趣味啊，所以这些都是在这一系列里面比较挑战的。
1: 是在色调方面呢，是不是让你觉得很伤脑筋？
2: 色调的话，我就觉得还可，也会有挑战，因为就是范围缩小了。就以前如果说我很多个块状，但现在假设我真的就是走几个颜色的话会怎么样，或者我只规定自己只用这几个颜色又会怎么样，所以在这个创作我还是会给自己一些规则然后去突破。
1: 所以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会有大汗淋漓的那种感觉吧。
2: 所以其实我只做五幅作品而已，然后他们就哇十多幅，我就好厉害。
1: 是的，真的是烧尽了这个脑子吧。所以呢就是完成了整个作品之后就整个人会虚脱的感觉，
2: 非常耗尽精力，很耗精神。对对对，
1: 是的。所以呢在这里呢还是再次的呼吁大家可以去大力的支持我们这一次呢，
2: 谢谢
1: 以这个大马女艺术家协会东马分会所举办的这个以艺术关怀慈善艺术展的。那么在这里呢，除了这六位艺术家的作品之外呢，好像说这一次的主办方也还特别安排了就是一系列的这个另外三场的配套的活动，对吧？
2: 是的是的。那我们活动其实有一场就在明天12号，它是一场Coffee Workshop， 那就是由 Lily Matom 那个画很写实的，跟 B3 是水彩画，所以他们两个都很强在这方面嘛，他们会一步一步的教大家怎么用咖啡来创作。那我们也请了一位咖啡师是 Leo Tang， 他会现场那个给我们知道怎么去品，怎么去喝咖啡。对，所以就是明天的一场活动。然后接下去19号是 Paint Play and Connect， 这个是 Angelina Bong 的。那当然我们几个画家也会在现场，我们一起交流了。这个很适合就是family， 就是一家人来参加。然后我们会用那种 acrylic pen， 就是丙烯来创作，然后大家可以一起画完然后把这个作品带回家。
1: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不管你有没有这个美术基础都好，都很适合去参与的一场工作方。
2: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会是在旁边，因为都有几个不同的老师就在旁边直接的教你，
1: 就现场的去体验。
2: 对对对，现场的体验。
1: 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27日，这个是免费讲座。然后就是那个 support group， woman， 对对对 ，support group， 他们会给我们分享，然后也会做健康检查。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方面的资讯，也是可以来听。
1: 是，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这个年龄层，或者是有一定规定的这个年龄层嘛。
2: 如果那个绘画的话没有，那个 family 的话比较好是10岁以上。 所以比较好控制，因为我们也怕把就地方弄得
1: 现场，对
2: 对
1: 对，就是 out of 这个 control 这样子。
2: 嗯，是的是的
1: 是的。那么这些的活动呢，哎，是比较适合艺术爱好者，这些呢因为他们已经入行了，或者是说在行内可能是更加的清楚，也或者说哎完全没有基础的朋友，其实也都可以一起来参与
2: 的
1: 可以来走走来看看的。那么其实呢也有些人觉得看这个艺术展好像我看不太懂，或者是说这个艺术感觉和我距离很遥远这样子。那不晓得说丽丽老师，如果对于第一次来看艺术展的话，或者是从来没有逛过这个艺术展的话，那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呢？
2: 嗯，好，我觉得呢其实首先艺术不是这么的高攀不可，它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是跟我们紧密相连的，所以我们很难每次说啊看不懂我就怎么会去看，或者是喜欢艺术的人才会去看，但其实不是的。你看我们每天的一草一木，我们吃饭，我们饭里面的菜，我们的那些，我们有没有真的去观察这些事情？对，假设你看现在我们去到一个画廊，为什么画廊特别的安静？为什么展厅一定是特别安静？其实它已经在你入口前，他让你先把所有很杂乱的，对，全部先停在外面，然后你进来，你真的是准备好了，你是平静的心进来欣赏这些作品，而这些作品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当你仔细的观看，其实你会觉得，哎，我有什么感觉？开始在里面可能是愉快啊，可能还是觉得怪怪的，还是什么？其实，但是他已经给你产生感觉了，然后这感觉就会让你去提问说。哦，为什么会那样哈？哎，或者你可以开始好奇啊，还是你就开始很多的想法起来。其实这个其实整个艺术已经跟你有关系了，所以就像很多时候我们想说啊，你看我买这个东西100块钱，但价值是我看得到的。但如果说我去画廊，我不知道那个价值在哪里，或我买艺术品啊100块，但是我不懂价值在哪里，所以很多时候你不会知道你哪天看了这个作品，可能十年后你突然想起了，或者是你有时候看了这件作品它触动你的情感，这些都不是一个价值上我们看得到的，变成我们就觉得啊艺术怎么离我这么远啊，但其实不是，对，所以我这几年一直在做创作，然后看了很多的展，这个是我自己亲身体验的。然后我也曾经看过一个画，某些画很多次，它是直接冲击到了我，不知道它改变了我什么，但是我觉得，哦，好像好感动，好像我情绪很满，但你解释不上说什么啊，你
1: 形容不起来。
2: 对啊，你吃得很饱，你可以很明确知道，你看到这个钱包，你知道哦，它的表皮很贵啊，很材质，但是这个是你解释不到，但它就对，它就触动了你。我觉得这个就是它很美的地方，所以因此我也是很常鼓励我身边的朋友啊，就是你一定要多去看展啊，这个有意思的展，你要去看，你要带小朋友去看，对他们及早的。对这个美的事物有所感触，有所发掘，那他以后看世界的方法就不一样了。
1: 那你创作的这个灵感会不会就是通过去观察，去看这些画展之类来取得你的这个
2: 源？非常有影响，就是你平时吃什么喝什么，我们说所谓具体的啦，就是你吃东西你吃得饱喝得饱，但是你看艺术作品，你看很好的创作，它是滋养你的，你不懂它什么时候会给你那个 inspiration， 但是它就嘣就出来了。
1: 是，所以呢在这一场的这个艺术展呢，我觉得是非常需要付出这个劳力还有精神力啊，这些呢你会不认为说值回票价呢？
2: 哦，非常值回票价，而且
1: 有着满满的这个成就感。
2: 而且很多时候啊，这里的展都是免费的。如果像我们去到那个之前我去 Hong Kong M Plus 啊，它是需要花钱的，但是你会觉得好值得，因为里面都是很顶级的作品，然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收获好满好满，然后你会希望这里真的能够看越来越多这种展览可以看。
1: 那关于这一场的艺术展，到目前来说算是第一次吗？在国境展出？
2: 其实我们很多展览是不止第一次了，很多的社团也有都在办画展， 对，所以我们这个展只是说它是我们的协会吧，因为马来西亚女艺术家协会是第一次用慈善展览的方式来呈现。
1: 是的，所以呢，真的是需要大家这个大力的支持来关于这一场的艺术品，绝对呢就是可以去到现场。目前来说，就是这个参展的日期也到十月尾嘛，所以呢，还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时间让大家去走一走、逛一逛，尤其是在公共假期，如果没有这个去处的话，也都可以带小朋友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毕竟呢，看到这个现场你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或者你会有另外意外的收获也说不定的。所以呢，在这一场的展览当中，就是刚刚我收到丽丽老师在传给我的这个资讯的时候，我觉得蛮新鲜的。就是刚在你传给我这个人头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感觉给我很强烈的这个碰撞的感觉，就是很压抑吗？好像也不是，好像整个会很压力的这个感觉就是了，就是现代都市的社会人他们带有的一个情绪的感觉，就是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到我设计的这个内容，就是带着一个像是什么吸管这样子的吗？
2: 对，
1: 塑料管，
2: 对
1: ，所以呢，这一场又是什么样的这个艺术的项目呢？
2: 这个是另外一个策展人黄宏昌老师，特别计划的，他想了这个整个 idea， 然后他去执行，然后他也号召了30多位吧不同背景的创作者来一起做这件事情，然后做展出。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展览有不同的媒材、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表达方式。然后都是，但是有一个规则，就是它一定是箱子的形状。
1: 箱子，
2: 对，就是像箱子那样，
1: 四四方方的那个箱子，
2: 四四方方的箱子，
1: 是刚好就是你的头颅的这个。
2: 对，它就是把它给我们规定了，它规定成26.5 cm，
1: 还有点，
2: 对，就是正正方方，然后你就它就给每一个人一个箱子，然后你就去从这个箱子里面去发想，
1: 木箱子，
2: 对，木箱子去创作，
1: 去雕刻也行，或者是画画都行，
2: 对，就是很有可能
1: 任何的
2: 这个形式，对，任何的方法，但是就是在这个尺寸里面。
1: 可是你的这个头套，你看看你的那个造型，不是盒子呀。
2: 对，我就是想要 think out of the box，而且因为我的这个它是透明的，我会觉得如果你把木箱戴在头上，其实基本上你已经
1: 很沉重，
2: 对，已经隔绝掉所有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他想做的。我有问他，我讲为什么你想测这么特别的展，因为我们都不会去这么想。他就想他读了一本书，就是日本人写的，他讲那个人他拿了一个箱子套在自己的身体上，好像要做那种和世界和外边世界隔绝的那种，对。然后我也联想到，现在我们开始缩减到屏幕上，不就也是一样吗？很类似的。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的面具 mask， 他说 mask 嘛，所以当我们在戴面具的时候，它也好像是变成另外一个身份，另外一个人。现在我们也是我们可以变成一个 avatar 出现。所以对啊，也是啊。然后第三个又是戴上头套那样，对，头套。所以他就提问了嘛，他是艺术品，它是头套，还是它是只是一个箱子？你自己去分辨，你自己去想。所以到我这里，我讲是很有趣，但是我又
1: 要一个伤口机的，
2: 对，我又不想要用它原本的美材，我本身也不擅长木的美材，然后我一直想做这种美材来玩嘛，我就想说好吧，
1: 可以看看一下，
2: 对，我就丢掉
1: 这样的一个头套，
2: 对，丢掉它的美材，我用了透明的塑料管来做，然后你看到里面其实有那个药丸，
1: 对，
2: 药丸跟那个颜色的tube 那些 pipe， 其实是我上一次之前的创作它的项目嘛，然后那个药丸其实是我让那些来看我的作品的人写下你的心情，或者是你可能错过的一句话，还是你的想表达的事情，所以就会装在那个药丸里面，然后投放到那个颜色的 pipe。对，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把所有这种药丸把它集合在一起，就是大家的故事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集体的记忆，集体的东西。
1: 我还以为说这个药盒是代表说我们现在现代都市人呢，就是很常面对这个疾病，可能就是已经开始慢慢年轻化，所以呢才会需要 要这个随身都带这个药盒的
2: 情况。这个是很好的解读，因为每次我们在看艺术品，我们觉得啊，我们一定要跟着创作人的解读。No， 你应该要有自己的解读，这个时候你才会想说，哎，我从这个角度看到是什么，然后他从那个角度看到什么，这样子艺术品就很有趣，因为你从你的角度，我从我角度，然后我们当我们分享的时候，哎，我怎么没想到你讲的那个点，对，
1: 各方的这个领角角度都不一样，就会有解读不同的意思出来，这样子，
2: 是的，
1: 所以呢，在这一次的这个主题呢，所以为什么会用这个Art and Hermes 这个主题，就是会让人猜不透的这个名字，所以呢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2: 嗯，是的 and or 就是他让你去想 and or
1: 或者
2: 对，
1: 所以呢就是看你自己的，见仁见智了，有些可能看你怎么样的去解读，这样子的。所以呢其实呢这一次跟不同的艺术家是在一个必须要的规定，但是却又打破了这个迷思
2: 的
1: 情况下，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头套。
2: 这个整个展览呢，你会看到有铁，然后有一个甚至超厉害的，他就用箱子哦，就是箱子，然后他让他的猫去抓抓抓抓抓，然后那个箱子就是
1: 被刮花吗？
2: 对，就是他故意让他的猫去抓，变成他就展出来，就是那个猫。就是抓过的
1: 痕迹
2: 跟箱子，所以你觉得哇，这样都可以，但是超厉害的这个想法。
1: 是，又看的话，哎，这个又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2: 对啊，你就会觉得哇，这样都可以啊，但他做了。就我们讨论那个什么橡胶贴了一个那个胶带的嘛，这个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哇，这样都可以啊？但是你看它传播的价值。超级厉害耶，我们这里都一直在讲这件事情，然后它的商业价值已经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艺术也能引起讨论。
1: 所以任何的时候呢，绝对不会要小看自己，毕竟呢就是任何的当下的一个想法或者是创作都好呢，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收获，这样子吧。
2: 是的。
1: 所以呢在这里呢是究竟藏着什么样的这个小秘密呢，在这些头套当中呢，需要大家去到现场，可能会慢慢的以你的角度去解读啊，去理解才会知道的。那在现场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样比较有趣好玩的事情呢？
2: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去到现场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你除了可以看每一个箱子的独特之外，你可以去看看他们为什么在一起，就是这个策展人很用心，他其实他在安排怎么样去放这些箱子，他都有想法的，他就有故事，他又特别的叙事在里面，变成你可以慢慢的去看，诶，为什么这个是跟这个不是跟那个，然后有的是比如硬和软的媒材，对，有的是颜色，如果他在那里啊，你可以问他问题，他很会解释。
1: 所以我昨天看到的就是这个文案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这位策展人会不会是有这个强迫症，就是任何的一个位置他必须要规定放在这个什么样的位置上，这样子的。
2: 对，他非常有想法，而且他会跟那个其他的创作人合作，所以你会看到有的作品哦，他是合作的，就是策展人跟那个艺术家一起做的作品。他就是因为他很有想法嘛，我就想，哎，要不然这个加这个加这个，然后就新的东西，
1: 是就是火花就碰撞出来了。
2: 是的。
1: 所以呢，在这一次的这个艺术展，我觉得就是走到了这里，会不会觉得说自己走的每一步是非常非常的很坎坷吗？还是说，哎，很顺利，很大挑战，还是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坎坷倒没有，但我觉得如果让更多人能够理解艺术的美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现在我们做艺术真的是同样的，我二十年前吧，我说我想去读美术，人家说啊，你念美术你饿肚子，
1: 将来的出路大家都不看好。
2: 对啊，大家都不看好。但是如果你说二十年的今天，其实我还是觉得还是处在这样的问题，我觉得真的很可惜，就是等于其实我们大众的审美没有在提升，然后我们对艺术的理解也真的很片面，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我还是只能够是工作，先要有面包。
1: 是，
2: 然后你说创作的这件事情，那有时间我真的很想做，但是我还是得过面包，而现在大部分在这里的都是那样，我觉得可能世界各地的都还是处在这样的情况吧，所以希望就是更多人能够开始理解这件事情的美好，我觉得当大家有一个认知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路也不会这么难走吧。
1: 是，但毕竟是想你的这个工作目前就是跟你的这个兴趣是对比的。 是成正比的。
2: 嗯，工作还是占了大部分时间。对，就是那种熬夜的时间拿来画画。
1: 是，就是说你把你的兴趣呢，就是放在你的擅长的这个领域这个范围吧。
2: 嗯，也是可以，也是有所收获的啦。因为当你走设计的时候，它其实毕竟还是相关联嘛，变成你可以擅长把你这一块加入到你的艺术创作里面。嗯，它还是有相关的连接到的东西。
1: 嗯，但是我们知道说，在20年前我认识你的时候，就是知道说你的这个画画这一方面，就是你们两姐妹都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接下来呢，就是在20年过后，超过20年了吧？我觉得，在今天依然是坚守在这个艺术的这一块，这个领域上，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很不简单。
2: 真的热爱吗？真的喜欢，真的喜欢。
1: 是，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呢，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带大家去认识到了这个艺术的这一块，也非常谢谢丽丽老师呢，带给我们呢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认识更多的这些艺术展这样子的，包括了所有的这些他们的这个努力创作的这个作品啊等等，真的是整个过程非常的不容易的。所以呢，在最后呢，不晓得说丽丽老师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再一次的呼吁大家的吗？
2: 希望大家来看那个展，反正9月16号是假期，
1: 是，
2: 对，就可能早上你去看那个 Caring True Art， 然后下午你就去看 Headbox。对，
1: 都是在同一个展区吗？
2: 不一样的展区，一个在那个 Pullman Hotel， 然后另外一个在那个 West Burley Galleria Rubber Rod。
1: OK，
2: 它是一个像 apartment 这样的，但是它的底楼是展览空间。
1: 是的，所以呢，想要知道更多的这些详情，或者是有一些现场的这些花絮的报道之类的相片啊，都会有这些拍摄嘛，对不对？所以呢，都可以去到什么样的这个管道去了解更多呢？
2: 蜜子树可以找那个 Headbox， 是 Headbox 吗？我找一下，我就是
1: 昨天我就是看你的这个人的这个，
2: 对对，我个人我有分享
1: 粉丝的 page， 就是 Lily 在，
2: 对对，
1: 昨天也是有分享过，是 LEEDZIGN，
2: 对，
1: 是在这个页面大家可以看到，哎，这个在现场也是有拍到很多这些
2: Handbox，
1: 对，就是艺术。的作品啦、或者是现场展出的这个部分，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刚刚我们所说的一个小幅的作品，小幅的这些画到底创作出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冲击的画面呢，这些都可以去到丽丽老师的这个算是官方的网页吧。
2: 我自己的面子说，但是我很常会分享这些。那你可以去 Headbox Art， 那个 page 是 Headbox Art，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箱子的展览。另外，如果你要知道更多关于那个我们 Caring True Art 的，你可以到我的那个面子书 Lead Design， 对，我都会分享在那里。
1: 是，好，那么我们再重复一遍，就是有关的这个 Caring True Art 的这个展出的时间点是
2: 9月5号到10月31号。
1: OK， 是早上的时间。
2: 对，就是 lobby 开着的那个 hotel 开着的时间都可以去看。但我觉得早上可能会比较好，晚上可能灯光什么比较暗了。
1: 所以是白天这个比较亮度的时候就会
2: 比
1: 较好的一个视觉，
2: 对对对，
1: 比
2: 较清晰一点，对，视觉上比较好一点。
1: 所以呢，在展柜过程当中，就是从9月6号开始到现在为止，就是大家给的这个反应怎么样？
2: 反应非常好，而且我们发现，哦，原来越小的作品越容易被人收藏。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我们每次去看很多的画展，作品都超大，然后就大幅当然那个价钱就高，但是这次我们做的都是小作品，非常的affordable。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才第一天的时候就已经很多被收藏了。我只出5个，然后我现在只剩下2个，然后我还没有开始。

0: 不一样的这个艺术的世界，让我们来认识更多。所以呢，希望下一场或者是下一次，我们还会有机会，让 Lily 老师来到了广播室当中，来跟我们分享更多吧。
1: 好的，好的。
0: 好，那在这里先跟老师说再见喽，谢谢，拜拜，
1: 拜拜。
2: 下班，下班，开啦！
3: 傍晚六点到七点钟，
2: 陪你轻松下班。

0: 你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1: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2: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3: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0: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0: 人乐流上，帮助小兵为你倒数20首新鲜过的好歌。你好，我是默默。
1: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2: 这什么破天气呀、才走出来不到5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3: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2: 阿姨，你这是？
1: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3: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1: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2: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3: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3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2: 哪3件事情啊阿姨？
3: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2: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3: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1: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4: 2026年国家级马来西亚日庆典 Sambutan Perayaan Hari Malaysia Peringkat Kebangsaan Tahun 2026 即将来临。
5: aku berjanji dan ku bersumpah setia。
4: 今年国家级庆典将于9月16号晚上7点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盛大举行。本届庆典的主题是 Malaysia Madani Gesi Jastraan Dini Madi，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为了方便大家出席，搭局特别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服务，接驳地点分别设在 Wisma Baba Malaysia、 沙豆智慧贸易中心、 Ramai 回教堂以及古晋南市市政局。以上地点都可以直接到达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并提供往返接驳服务。大家受促前往 Merdeka 360网站查询详细时间表。除了9月16号的重头戏之外，精彩的马来西亚日展览也火热展开。主要展览从即日起至9月16号在 Plaza Merdeka 隆重举行。迷你展览穿沙10个省份，斯里阿曼、书梅里、林梦、斯里街、加博、明都路、木交、木中以及西联也同步设立了迷你展览，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一同参与。诚意邀请全体民众出席共庆佳节，一同体会马来西亚的团结精神。 Malaysia Madani Gesi Jastraan Dini Madi。
6: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7: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6: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7: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Hey, yo, listen up！
5: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Red FM 同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可小金为你倒数时下流行的20首好歌。

0: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20首好歌。
1: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小兵为你数榜。大家好，我是少女黄世豪。
2: 好的，时间是晚上7点09分，带你进入来倒数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你好，我是今天的榜主，我是小兵。今天来到了9月11号的911的这一天呢，大家都记得这个重大的事故的发生，希望呢不要再有类似的这个悲剧了，希望说全世界呢全球都大家都可以平安无事的。是的，再回到了我们这个小时为你倒数的是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呢，在榜中呢有20首最新在hit的歌曲之外呢，也有另外的3首新歌，所以呢在这个歌曲的链接下呢，是不是你完成了这个任务呢？在我们的歌曲链接下呢都可以点个赞，算是我们的这个投票的方式了。好了，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个星期的榜单。上个星期呢，3首的推荐新歌是来自胡彦斌的《生死未定》，探长和蔡明然合唱的这首《困在雨季》，以及赖佑正的歌曲《你的名字》。接着呢，排名在榜末的歌曲呢，也是新歌刚刚上榜的，包括了有陈依依的《写你》，是一首粤语歌曲；陈珊妮的《还有人在》，排名在第19的位置；以及赵传的《七月的雪》，排名在第18。第17位呢，有王赛汉娜的《那一眼》，排名在第17的位置，至进榜来到了第3个星期。黄湘云的《一路荣光》排名在第16位。接着是张维迎的《罐头》，排名在第15。第14呢，我甘愿重新爱过，有911的洋葱和狗博合唱的这首歌曲。天天想你是郭俊辰和黄冠亨的重新演绎的一首歌曲，排名在第13。接着第12呢，有 Yunus 的《扒着你不走》，排在第12。第11，十强之外的最后一首歌曲，有大张伟的《他似蜜》。好，那最后的10强的歌曲当中呢，包括了有陈默绅士的《偷偷的爱你》，第9呢是苏振阳的《朋友干杯》，丁晨星的《人造神》排名在第8的位置。恭喜这首歌曲呢在今天是荣休的，因为呢在上个星期呢很顺利的在榜中停留第10个星期了。接着是高星燕的《不眠》，排名在第7的位置。原谅我离开是谷谷吕思维的歌曲呢，排名在第6。第5的位置呢是属于薛之谦的《顽疾》。贝当尔的《你好就足矣》排名在第4的位置。猫草酱的这首《星星说》排名在季军呢，这是在榜中进入第3个星期了。上个星期呢，在前一个星期是从排名第9上升至季军的位置哦，所以呢，这首歌曲肯定是看好它的吗？接着呢，最后的冠亚军的歌曲呢，依然是被这2首歌曲给占据不动的，包括了有龚志威的《两个人的冰淇淋》，是亚军歌曲，坐要望冠呢。那么在冠军的位置呢，继续有无冕王子享受这个冠军榜首的这个位置呢，继续可能会来到了第10个星期吗？还是继续的会在榜中停留的最后的2次？因为呢，在上个星期已经是来到了第8次了，上榜次数已经是来到了第8了，所以呢，最后的2次的机会了。在上个星期呢，被淘汰出局的3首新歌，包括了有《淡紫色葡萄》、徐子欣的歌曲，还有《单恋》、周子炫的歌曲，以及《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了就好了啦》，这是林夕的歌曲，3首都是女歌手的歌曲，就被踢出榜外了。在今天呢，除了《人造神》这首歌曲是荣休之外呢，我们今天就是在淘汰的歌曲的这个位置当中呢，还会有两个空位的，所以呢，其中的榜中2首歌曲非常的危险哦。所以呢，不晓得说你是不是已经猜到了今天被淘汰出局的会是哪2首歌曲呢？

0: 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威威赞赞。3, 2, 1。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20。
3: Number 20.

0: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不是陈珊妮的歌曲会让你都觉得有点慵懒，带着懒调的这个旋律呢？这首歌曲呢，还有人在说的就是要献给所有默默守护记忆的人。有时候呢，会觉得说好像比伤痛的回忆更痛的，就是他们都把这些伤痛的记忆都给遗忘了。真正的沉重呢，其实不是记忆本身呢，而是呢那些存在的人和事中间呢就没有人记起了，就是把它给遗忘了。有时候我们都会说过去的事情就把它给遗忘吧，或者是把它抛到九霄云外了等等，时间会过去，会冲淡一切，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其实就是遗忘了，反而呢就是更加的带着伤痛的这个感觉，在翩翩起舞之间转移的这个悲伤，但是呢这些伤痛的字句却未曾散去的。所以呢在纳卡西的旋律当中呢，就这些的坎坷和心酸都把它化成了轻快的节奏，献给了所有在默默守护着记忆的那一位，还有人在。可能我们都觉得说很多事情可能大部分的人都应该都忘记了，但是呢转身以后呢却发现还有人默默守护在旁的话，那一份呢感动，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的。真的还有人在，有时候呢我们就在这个受到了这个挫折啦，或者是低谷时期的时候呢，很常都会觉得如果身边还有人在的话，那该多好呢。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19。

0: 好的，这是排名在第19的位置，我们有赵传的七月的雪。感觉呢在这个雪景当中呢会让人产生一种失落感。这一场雪呢从来不是说从天而降的那种自然的现象，而是呢由这个失望堆叠而成的这个下雪天。曾经以为的这个热恋呢会到永远的这个爱情，却是在一句再见之后呢变成了永久冰封的遗憾了，一切呢都瞬间转为结冰了。所以呢是颠覆了白茫茫的这个雪景的美啊，此刻的美呢是变成了凄美的画面的。这个七月的雪呢是一首季节反差心碎的挽歌，它就亲身的诉说着爱情的离开使得这个时间错乱了，明明是热情的季节，但是却在情感的空间里呢落下了凄凉的悲雪。现在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会产生了这个淡淡的这个悲凉的感觉，这就是七月的雪带给你的这个听觉享受吧。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一18名，
3: 8个18名。

0: 相守余欢。
1: 怎么回事呢？这首歌曲呢，我们排名在第五位的歌曲呢，今天是滑落至排名在第十六的位置，薛之谦的《顽疾》。是的，那还有的就是《原谅我离开》，有姑姑李思维的歌曲呢，上个星期也是排名在第六的位置，今天也继续滑落至排名在第十七的位置。最近呢，在我们的这个投票的情况呢，感觉上有点惨不忍睹，所以呢，是需要大家赶紧的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脸书去支持了吧，这一些的歌曲呢，大家都会喜欢吧。所以呢，在每首的歌曲呢，这个歌曲的链接下呢，都会有这个官方的 MV 链接，在之下呢，就可以按个赞，就是我们的投票的方式了。赞数越多的话，就代表说我们的这些歌曲呢，排位走势就会更理想哦。这首歌曲呢，顽疾的故事感和画面感写了是一个呢因为失恋而抑郁的病人，在医院里呢说这里疼啊，就全身的不舒服，但是却又不配合治疗，偷偷的还把药藏起来，明明可以把这个病因告诉医生的，但是他却说了一大堆的这个病症，那么病历也写满了没有办法确诊的一些情况，明明是可以用药来治好的病，但是被他越治越成了这个顽疾。因为呢，这个真正的病因其实呢，就在他的心里面的。所以呢，有人就是把这个疼痛是当做了症状，也有人把忘记当成是药方，而回忆呢，才是迟迟都无法痊愈的这个病因。当往事的这个病毒呢，慢慢的吞噬了你的这个情绪的话，有一些的名字啦，或者是有些人，注定呢就会成为了你终极一生难以治疗治愈的这个顽疾了。所以呢，薛之谦的这个编制的单曲的顽疾，就是用外表呢是极度的克制的清醒来陈述，展示了他内心最撕心裂肺的一个失控的这个痴狂的感觉。所以呢，到底是这个药物主动选择的记忆呢，还是说索性就放弃了这个抵抗呢？名在第十七位的这一首呢，有姑姑吕思维的《原谅我离开》，是他暌违了三年呢，在发行了这个全新的第四张的个人专辑当中首播的对变单曲。MV 当中呢，可以看到的是以烟雾象征不断的追逐的一个执念跟回忆，却始终呢也是都寻这个遍寻不着，最终呢才发现说这段的旅程其实是他在寻找着自己的。原谅我离开呢，是姑姑吕思维跟他的好兄弟萧秉志共同创作的一首 R&B 的抒情的舞曲啊，这也是萧秉志呢第一次为姑姑做这个个人这个作品而写歌。当然两个人呢一同写歌的时候呢，就是专属于姑姑的这个音乐风格，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不同的想法呢也碰撞出了不全新的一个火花。所以呢，终于呢，在这个极具的挑战跟想象力丰富的这个舞蹈当中呢，就产生了，就是在这首歌曲的在编排的这个方面呢，希望说这次的 MV 呢会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吧。就是在造型上呢，有久违的这个黑短发呢，来迎接第四张的专辑，也为粉丝带来了一个新鲜感。所以呢，他也希望说从造型开始呢，到每一首歌呢就会有不同的这个期待吧。我们就是敬且期待说吕思伟呢可以会有更多相关的这个消息，或者是雪晶的这个 MV 呢都已经全面的上线了。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本周第十五名。

0: 霓虹酒主演是飞刀儿的这首歌是从排名第几的位置呢？看看啊，这是上个星期排名在第四，都是在十强之内的位置。感觉呢，今天的歌曲呢，都是有来唱这个大戏牌、大风吹的感觉。那么今天呢，就滑落至排名在第十五的位置了。不过呢，却在刚刚的这个最新的消息是说第二十五届的马来西亚音乐工业奖呢，其中的五强入围当中呢，这个出炉的成绩，也就是飞刀儿呢，连续两年都大热入围了。日前正式公布的32个的奖项类别的五强入围的名单当中，总计呢有135组的音乐人是脱颖而出的，其中呢就有了这一位创作才子飞刀儿，他强势的横扫了这个三席，实力呢是啊再次的获得了肯定的。继去年的这个 AIM24 大热包包办的三席，凭借着在加拿大共和国李欢捧走了最佳本地中文歌曲之后呢，飞刀儿在今年呢也是一样的气势如虹，再度的凭借着你想的美、好好吃饭以及也许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首歌，也强势的包办了三席。同时他更以你想的美以及好好吃饭还有的是这个双料入围最佳音乐录影带奖，跟再度的展现了他超凡的创作和演唱的实力。再次的恭喜了入围的这个阵容当中呢，除了由飞刀儿担任这个表演嘉宾来献唱，也包括了全能的艺人呢苏颖芝也担任了这个受邀担任颁奖的嘉宾，所以呢势必会让这个乐团盛会呢擦出了一个精彩的火花。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那么

新的歌曲呢，新歌上榜出现在排名第14的位置了。这首呢是赖佑壮的《你的名字》。这首歌曲呢，就是当各自有了另外一半之后呢，才真正的懂得了一些事情。就是时间呢会给你答案，那些青涩的时光被岁月悄悄的收走之后呢，留下的是遗憾的轮廓了。如果有一天呢，我们再次的相逢了，希望说我能够对你轻声的一笑，说一句好久不见，然后呢再继续各走各路，各找各妈吧。尽管很多时候呢，很多事情我们可能都会忘记，但是唯独不会忘记你的名字。这首歌曲呢是献给了那些心里面呢还刻着寂寞声又名字的人。其实刚刚呢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就是刚刚说的是飞到而入围的第25届马来西亚的音乐工业奖 AIM 第25届呢，日前呢在这个新闻上呢是说在9月26号，是的，这个来临的再多两个星期吧，这个星期六是在沙拉越古晋的婆罗洲国际会议中心盛大的举行。我觉得这是第一次，这个第一届吧，第一次呢在古晋举行之前呢，是这项的音乐盛会呢是没有在这个古晋举行过吧。所以呢这第25届的马来西亚的音乐工业奖呢将会在本月的26号，就是在古晋举行了。

0: 么这项的音乐盛会呢，也将进一步的成为了巩固砂拉越作为我国的活动啊、艺术还有创意产业中心地位的一个重要的契机了。获选为这个 AIM25 的举办地点呢，意义非凡啊，尤其是适逢这一项的备受瞩目的音乐盛会呢，迎来的是迎喜纪念。马来西亚的音乐工业奖呢，在我国的音乐产业中单是拥有一个独特地位，并成为了表扬本地音乐作品和音乐从业者的一个重要的平台之一。所以呢，在这期间呢，可能你会有机会啊，就是来遇上了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本地艺人的这个就是他们会出现在古晋的某个地方吧，或者是你会巧遇，不要怀疑，真的是他们本人这样子。好了，地区呢排名在第13的位置，我们继续来为你揭晓了。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排名
3: 第13名。

0: 这首歌曲呢，《生死未定》是全能音乐人胡彦斌发行的第14张的个人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啊，同名主打核心的单曲。还有这个是胡彦斌亲自包办词曲创作，也跟他的这个老搭档古力呢是联合制作的一首歌曲。在对 AI 的浪潮的审视当中呢，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都就是被这个 AI 热议给渗透了，凡事呢都是用这个算法计算最优的这个路径的当下呢，胡彦斌就是借由着这一首歌曲来表达说人性是不可被替代的。他是以世界杯为例呢，这个算法是可以算到所有的这个数据概率，但却永远都算不准人心吧。所以呢，这个人类的这个因信念而集结爆发出的这个光芒是有着无限的可能的，所以呢是任何时候呢都不能被取代的吧。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12名。

0: 圈好丽贝亮亮。这首歌曲呢，哦，敢钢管重新爱过，有点生硬的这个口语，福建话的这首《我甘愿重新爱过》，有911的洋葱还要够播的这首合唱歌曲，排名在第11的位置了。现在为你倒数了，我们有十强之外的歌曲，排名在第11位，《我甘愿重新爱过》是洋葱和狗博的这首歌曲，再来是张文莹的《罐头》，排名在第12，两首呢都是上升的歌曲，接下来是两首的新歌上榜了，排名在第13的是胡彦斌的《生死未定》，你的名字是烂又正的歌曲，排名在第14，再到二的《你好旧主意》，薛之谦的《一顽疾》，还有姑姑绿思维的《原谅我离开从原本的》，排名第4、第5、第6的位置滑落着，排名第15、第16、第17了。最后的三首呢，排名在榜末的位置呢，有陈珊妮的《还有人在》，第20的位置的歌曲，还有赵晨的《七月的雪》，排名在第19，跟黄晓远的歌曲《一路荣光》，排名在第18的位置。晚间的8:11，为什么今天的这个时间感觉好像有点拖延了，超时这个十分钟了。我们继续带您来听的是今天三首的推荐新歌呗。
1: 每个星期五晚7:00-9:00 ，Red FM 音乐人音乐。

0: 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pare your mind.
1: 每个星期五晚7点到9点
2: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榜主小兵会为你倒数20首新出道的好歌。
3: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

0: 好的，这是我们电视为你推荐的新歌。今天呢，在这个星期我们推荐的都是女歌手的歌曲了，最少呢是施雨婷的《时间搁浅的地方》。在没人靠岸的海港，我把你搁在潮汐里，把自己搁在岸上，不说再见，就让海风慢慢说。这首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吧，是由知名的制作人这个 TEN 还有创作型歌手兼制作人周淑燕以及选秀节目森林之王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崭露头角的施雨婷，多位的创作者呢携手打造的一首这个一个解音乐的解经。时间搁浅的地方呢，是一首把失去安置的这个港边的一首抒情作品。慢速的心跳的波动呢，就好像是潮汐一样，就往复在这个前进。编曲呢是以神秘的质地铺成这个空间，就让情绪呢慢慢的升温。歌词呢是用没关的灯，还有熄灭的灯塔，没方向的船，以及这个泛黄的伞，把无法道别的那种关系呢是具体向为这个海港的意象。这位呢创作的女歌手呢是曾经参加过森林之王的节目之后呢就邀约不断了，除了为自己创作歌曲呢，也为许多的知名歌手打造了这个不少的音乐作品，也展现了她深厚的音乐实力还有创作的才华。
1: 最新最流行抢先推荐 RFM 音乐最新指标。

这首歌曲呢感觉有点跟刚才的这个心情是有很大的这个落差的，这是傅恩慧还有跟另外一位歌手呢合唱的一首歌曲金世星。这两位呢是由台湾发展的这个韩国啦啦队成员共同演唱了一首全新的单曲了，这首歌曲呢就打破了过往这个韩国啦啦队单曲的一个甜美刻板的新印象，是一首融合了张扬摇滚电音的元素的这个非典型女团。那么这两位歌手呢，其中一位这个朴恩惠呢是一位非常有自我思考和个性的女生啊，虽然身为这个啦啦队队长，但是呢酷爱这个摇滚和舞蹈，大学呢学的也是这个古典的声乐，所以呢让他很快呢就可以进入了这个流行领域的唱腔的，包括了这个 K-pop 呢该有的一个高音和摇滚的狂野的一个表现。那么金世星呢也就是一位非常典型的隐藏版的 Sugar 杀手，同时呢也精通这个英日两国的这个语言，再加上他甜美可爱的外表，所以呢唱起歌来甜蜜中获利满满，也让人呢就是在一下子就会掉入这个甜不可测的这个沼泽里的。所以呢这就是一首非典型的纯女团 K-pop 的这个曲风的歌曲 Sugar Killer， 展现的是自我追逐而性格独立为主轴所企划的这个制作的单曲，简单抢镜又前卫的这首歌曲充满了自我突破的一个强势的企图心。

0: 好了，这是我们第三首为你推荐的新歌，有张靓颖的《执勤》，也是电视剧《呛楚》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每首的歌曲呢，就好像是一枚的落字，记录着这个角色呢在风云变幻当中的一个抉择和心声，就是让这个旋律沉浸式的这个感受，还有这个情感的张力，还有东方的美学，就在这首歌曲可以让你感受得到。这个影视原声带呢，总共收录了有五首的歌曲，全剧的这个配乐，包括了有这个像刘宇宁的这个歌曲呢，其实也在其中，而这首《执勤》呢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就将这个人物呢他们的这个命运棋局当中的一个抉择还有锋芒是写入了这个旋律当中，由张靓颖的这个演唱呢层层的递进，让整首歌曲呢在恢宏的情绪之中留下了属于乔楚的这个命运的回响。好了，三首的这个推荐新歌为你揭晓了，为你推荐了，有的是施雨婷的《时间搁浅的地方》，朴恩惠还有金时行的《Sugar Killer》，以及张靓颖的《执勤》，这三首歌曲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呢。包括了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脸书，在这里呢留下了你的这个印记，也就是为歌曲呢按个赞，就是我们的这个投票的方式了。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

0: 来我们有的是十强之内的歌曲呢，包括了排名在第十的位置，天天想你是郭俊辰还有狂冠恒的歌曲，从排名第十三上升了三级。再来是 Yunus 的巴着你步骤，从排名第十二位呢上升至排名在第九。刚刚听过的是王赛汉娜的那一眼，排名在第八的位置，从排名第十七上升至十强之内的位置。再来这一首呢，有大张伟的他四命，还有最后的七首歌曲呢，也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为你倒数的最新的一期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第六。

这差不多呢也要结束了，我们今天为你倒数的最新一期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或是今天的榜主已经为你揭晓到了排名在第五位的歌曲，有苏振阳的朋友干杯。之前呢也有排名在第六位呢，是陈默生是的偷偷的爱你。在我们的这个最后的四首歌曲当中呢，其中一首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新歌上榜了，不过呢待会呢这个排名由你去揭晓了。记得待会呢在歌曲完了之后呢九点钟进入我们的这个投票的时间，可以浏览我们的官方脸书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或者是进入 Alliance RED FM TOP20， 记得成为我们的音乐评审，也当然呼朋唤友去为你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歌手投下一票了，期待你的支持啦。

位 FM 的听众，大家好。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心理健康小妙招。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都会面对压力，感受压力。压力其实也有好的一面，正所谓有压力才有动力。适当的压力让我们发挥得更好，但是长期处于过多的压力下，会导致我们崩溃，造成精神障碍。所以我们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一些方法，帮助我们舒缓压力，让我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表现。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疏解压力呢？一、呼吸放松法。这个方法是调整及放慢呼吸的速度和频率，来达到放松的目的。大家可以上网谷歌一下，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视频来学习了。而这个呼吸放松法呢，不只可以舒缓压力，也可以舒缓紧张的情况。第二，休闲活动。健康的休闲活动也是舒压的好方法。我们在进行休闲活动时都能够有好心情。那什么样的休闲活动能够帮助我们维持这个好心情呢？一般上我鼓励大家进行一些健康的休闲活动，比如说唱歌、跳舞、听音乐、画画、下棋、运动、种花等等。那当我们做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学习放松的时候呢，我们的压力就会得到舒缓，那我们就能够保持心理健康。今天的分享就到此。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快乐小贴士是拥抱正向思维。正向思维指的是一种专注于积极及保持希望的思维方式，它有助于快乐，因为正向思维让我们更加相信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不必要陷入消极情绪或担忧之中。拥抱正向思维让我们更加能够以乐观态度应对生命中的挑战，加强我们的适应能力，并因此增加内在幸福感。我是快乐导师张永成，祝您快乐幸福。

微笑是一种礼仪，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在社会学家眼里，微笑是最好的社交入场券。在经济学家眼里，微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心理学家眼中，微笑是能说服人的心理武器。正如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所说的，笑是阳光，它能消除人们脸上的冬色。微笑胜过一切的肢体语言和文字，微笑是种子，懂得微笑的人就能得到美丽的收获。请记得，对自己微笑，也对别人微笑。

这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你好，我是佑存。凌晨四点钟，窗外的一片沉静的黑夜，整个城市仿佛都在沉睡，只有偶尔划过街角的车灯，在暗夜里留下微弱的光影。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因为一份工作需要坚守，还是因为要赶着早上踏上旅途，还是在黑夜里辗转反折，心事重重呢？无论你是刚刚准备入睡，还是已经开启了全新的一天，在这个全世界最安静的时段里，很高兴能够透过电波陪伴着你。好，今天同样的会有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要送给你，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你有在凌晨四点看过天空吗？其实呢，这个时候的夜空是最纯粹，虽然没有太阳的光芒，但在天亮前的这个小时，往往就是星星显得最清澈，空气最为透彻的时候。古诗里啊，就很常说，黑夜呢，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在喧气的白天，我们总是把目光投向别人，投向繁杂的工作，而在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凌晨，世界把所有的干扰都关掉了，这是宇宙留给我们的一道私密的时间，适合放空，适合去想想那些很久很久没有空去思考的梦想，还有远方。

0: 着。
1: 很多时候我们总会觉得时间不够用，每天都在和钟表赛跑，但是凌晨四点的时光是完全不受社会规则的约束的。这个时间点没有未接电话，没有催促的邮件，也没有必须去完成的 KPI。 如果你此刻睡不着，不必感到焦虑，也不必被迫自己立即的入睡，把这个当成是生活额外赠给你的一个暂停键吧。拿出一杯温水，听一首平时没有时间听的歌，哪怕只是对着窗外发发呆，允许自己在这个小时里什么都不做，这也是一种难得的自由。

随着指针慢慢的走向五点钟，黑夜的边缘渐渐开始泛起了微微的青蓝色。对于早起的朋友来说，这个时间是人体从休眠走向苏醒的过渡期，不妨打开窗户，呼吸一口带着露水香气的清澈的空气，再做几次的深呼吸，把积攒了一整夜的闷气都吐出去。如果你准备开始晨练或出门，记得穿上一件薄外套，喝上一杯温开水，唤醒你的肠胃。也不要急着把节奏拉得太快，用一种温和从容的方式去迎接即将来临的曙光。就是

再漫长，太阳也一定会照常的升起。天空最暗的时候，即使是离开，天亮也不远了。无论你刚刚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夜晚，是疲惫、孤单，还是对未来感到迷茫，请你相信哦，新的一天总会带给新的希望和转机。感谢你在凌晨的这一段时光里与我相伴，希望我的声音能够为你带来一丝微小的温暖。愿你待会儿能够拥有一个香甜的梦，那或者带着饱满的精神拥抱晨光的阳光。好了，我们在下一期的4点到5点再见，我们5点钟会有早安老时光，听老歌的时光到咯。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清晨六点，现在是柳又存播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沙捞越继续展开布云造雨行动，以应对下个月的干旱气候。沙捞越乡区水工局和沙捞越水务有限公司制定短期机制应对干旱气候。沙捞越黄鹂产业具有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潜力。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捞越计划继续落实布云造雨行动，以应对下个月预计更为干旱的天气，并确保沙捞越的水坝水位维持在安全水平，保证储水充足，以供民众使用。沙捞越副总理兼沙捞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Ama Douglas Unga Embas 表示，当局将与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共同商讨有关事项。此外，他还指出，虽然于9月3号至7号进行的布云造雨行动所取得的成果有限，但部分水坝地区包括 Murum 和 Badang Ae 已经出现降雨。 Dato Ama Douglas Unga Embas 是在 Badawang Kampong Gurum 为 N19 Mabong 选区竞选机制主持推荐仪式后对媒体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沙捞越副总理 Dato Ama Douglas Unga Embas 也要求沙捞越乡区水工局以及沙捞越水务有限公司提成短期机制，以确保在长时间干旱的情况下可持续向民众供应用水。他透露，上述指示是沙捞越总理在星期三的一次会议上所给出的。此外，关于供水分配，当局也已经设定关键绩效指标 KPI， 规定供水必须在接获申请后的12小时内送达。而社会福利局也会协助当局向未能获得沙捞越乡区水工局供水的地区派送瓶装饮用水。继续的干旱天气几乎已经影响整个内陆地区，特别是重内流供水系统的住宅区，如马路地、木中和西联部分的地区。沙捞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长 Dato Sri Dr. Steven Rundi Udong 表示，沙捞越具有发展黄梨产业的潜力，使它成为具竞争力的经济领域之一。沙捞越是我国第二大的黄梨种植州属，种植面积超过2199公顷。沙捞越政府的目标是在2030年将种植面积扩大至20000公顷，其中包括第13大马计划下新开辟的2000公顷的种植区。政府将通过第13大马计划拨款8000万ringgit， 以支持2026至2030年的转型，而其中的1500万ringgit 将用于首阶段转型项目，重点关注启动和培训。他是在为古今2026年沙捞越黄梨产业价值链课程推展礼致辞时如此表示。由于补课出席，他的讲稿是由沙捞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ato Dr. Abdurrahman Ismail 代读。沙捞越必须巩固研究与创新的生态系统，通过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解决方案，也确保社会福祉以及推动沙捞越的经济增长。沙捞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长 Dato Sri Lolensaga Win 表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与本地人才必须转化为新兴产业，为人民创造就业机会。他强调，研究人员、政府与产业之间的联系合作至关重要，以推动研究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并符合2030年沙捞越后半并发展战略的愿景。他是在古晋的2026年沙捞越科学健康创新及工程国际会议的闭幕礼上如此表示。您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乌鲁巴兰 Long Lelang 的直升机坠毁事件中五名罹难者的 DNA 分析结果预计将在今天出炉。沙捞越警察总监 Dato Muhammad Zaina Abdullah 受访时表示，上述结果仍有依赖于化学局的最终分析，之后才可由家属领回遗体。他透露，所有罹难者的解剖工作已在星期四完成，由两组病理专家和多名医生

0: 联手进行，从早上开始持续到晚上7:30。解剖结果确认所有的罹难者都死于事故导致的严重烧伤。这起星期二发生的事故导致五人罹难，包括医生 Dr. Anu Barakamaruddin、 医务助理 Alexan Edith Henry、 两名护士 Trava Moset 和 JC Payajo 以及司机 Captain Zainon Afid Bin Sham。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RTM 正制定人工智能 AI 在广播行业应用的专门指南。我国广播局总监 Dato Iswar Ismail 表示，此举是确保能够以负责任的态度使用人工智能，也符合行业需求和科技发展。在制定该指南时，当局也衡量了国际层面的发展，特别是在其他国家也陆续开始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的情况下。不过他强调，此举必须根据各国的需求以及国情进行调整，以兼顾行业跟社会利益。Dato Aswar Ismail 是以线上的方式出席古晋第十届国际传播与媒体会议时如此表示。南加州议员 Dato Dr. Anwar Rafai 表示，将引进新加坡的教学法，以进一步的强化沙拉越小学的英语教数理政策。他透露，此举将通过与新加坡国际基金会合作推行，主要是在全面提升本地学生对数学与科学的掌握能力和学习表现。他强调，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成绩背景下，引入这一个新方法，对于提升沙拉越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的教育质量至关重要。Dato Dr. Anwar Rafai 是在施屋主持乡区小型项目拨款支票移交易时候对媒体如此表示。在毕士大之路老越乡区行动关怀计划下，来自老越内陆三个地区的121名患者近日获得了免费的医疗检查跟治疗。该医疗援助项目是由明都鲁中央福伦社、卫生部以及巴格拉浪州议员服务办事处联手实施。巴格拉浪州议员巴鲁变表示，受惠者是分别来自 Long Sukang 健康诊所的23人、 Long Samado 的63人以及巴格拉浪的35人。临床诊断显示，多数病例涉及膝盖关节问题，其中有69名患者接受了部分注射以及药物治疗，52人接受了纯药物治疗，另外有42人的病情较为严重的患者已经转介至医院以接受进一步的后续治疗。巴鲁便表扬了该项目，认为是多方跨界合作的最佳典范，直接为内陆地区居民提供了优质医疗服务。同时他也承诺，该服务办事处未来将会持续的大力支持这一项的计划的落实。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捞越继续展开不云造雨行动，以应对下个月的干旱气候。沙捞越乡区水工局和沙捞越水务有限公司制定短期机制应对干旱气候。沙捞越黄梨产业具有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潜力。以上这则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nmin 编辑。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2000年的今天，由时任财政部长敦达因在福岔主持了一场发展的推展仪式。他在致辞中表示，古镇政府始终将发展置于首位，以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将持续为社会提供所需的各项设施与援助。这项价值1亿令吉的项目包括长达51公里的道路升级工程，预计在36个月内完工。敦达因同时呼吁当地居民充分利用这些设施，以改善自身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沙拉越首席部长达都泰伊马路宣布，连接伦乐至梅里的沿海公路预计将在5至7年内竣工。这项长达1000公里的项目将由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共同出资兴建。出席该仪式的嘉宾还包括沙拉越副首席部长、达都阿玛阿福列察部以及沙拉越基础设施发展部长达都黄顺格。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这里是 Van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存。今天来到了星期六9月12号，好啦，听到的歌曲是静婷的歌曲和你初相见，那我们稍微来会有葛兰的歌曲呼啦鸟，这里是 Van FM

没错，这就是葛兰的歌曲《呼啦鸟》，这也是 Rain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存。好了，这小时同样都会带你来听好歌，然后呢也会带你来看新闻的。好，先来看这一则新闻哦。看到这个标题啊，下雨烟霾会散吗？古晋卫生局就提醒，没那么简单。也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最近的上拉月算是下了点雨，但是呢古晋省卫生局就特别提醒大家，下雨并不代表烟霾就会完全的消失。那为什么呢？那卫生局就解释说啊，下雨虽然是能够洗掉空气中的一部分的污染物，但是因为源头的森林跟土地火灾还在烧，源源不断的产生了大量的烟雾以及 PM2.5 的微颗粒，只要是火还没灭，空气污染就可能持续，加上风向的关系，隔壁加里曼丹的烟霾也会吹进沙拉越，所以呢，就算本地下雨，空气质量仍然会受到影响。好，那另外呢，卫生局也提醒大家，烟霾很容易引发或者是加重以下几种的健康问题，所以呢，大家要格外的注意。第一就是红眼病，或者是称为结膜炎，眼睛接触到了污染物之后，可能会出现眼睛发红、发痒跟疼痛。好，第二呢是呼吸道感染，吸入烟霾后就会刺激鼻子跟喉咙，会引发咳嗽，还有喉咙痛、流鼻涕、鼻塞以及打喷嚏。好，第三就是哮喘，有哮喘病史的朋友要特别的小心，烟霾是很容易引发或者是加重病情，出现胸闷、呼吸困难、咳嗽以及呼吸时会有喘的声音。所以卫生局就呼吁，如果你和家人在烟霾期间出现了上述的这个症状的话，特别是症状持续没有好转甚至是恶化，请一定要尽快的就医。好，最后温馨的提醒，烟霾期间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出门记得佩戴口罩，要多喝水。我们有韩青青的歌曲《多谢你的黄玫瑰》，这里是 Rain FM。

我们有马安琪的歌曲《世界多美丽》，这里是 Rain FM 音乐早点。好，继续来看今天报章上的新闻。针对9月8号在 Long Le Lang 附近发生的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的事故，沙捞越公共卫生从业员协会发表文告，表示深感悲痛，并向五名的罹难者的家属、同僚跟亲友表达最深切的问候。该协会也指出啊，飞行医生服务运行超过了50年来，一直都是沙捞越医疗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那多年来，医护人员跨越了远距离、恶劣地理环境以及交通不便的挑战，坚持把医疗服务送进偏远的地区，确保偏远社区不会因为地方遥远而没有办法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好，那另外呢，为了要帮助罹难者的家属渡过难关，沙捞越医药协会已经正式的发起了筹募行动，梅里医院以及沙捞越卫生局也纷纷发文响应呼吁。他们就呼吁社会企业机构以及热心人士踊跃的捐款，所有筹得的款项呢，将会由沙捞越医药协会统一的交给五名的罹难者的家属，以减轻他们面对亲人离世所带来的经济跟生活的负担，也希望说社会各界都能够伸出援手，献上一份的爱心。我们有岳雷的歌曲《春天的故事》，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

这时候听到的歌曲是黄清源的歌曲《一寸相思一寸泪》，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这时候来关注天气跟空气质量的消息哦。沙劳越天然资源以及环境局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四点钟，西连空气污染指数飙升至216点，是高居全沙榜首，已经陷入非常不健康的水平。那此外，全沙还有15个地区处于不健康的水平，4个地区是处在中等水平。那截至刚刚的凌晨5点钟，古晋是193点，萨马拉罕198点，跟西连是254点。好，那另外面对持续干旱跟缺水的危机，沙捞越副总理纳杜阿玛道格拉斯他就表示说，沙捞越正与国家天灾管理机构协商，计划恢复并增加不云造雨的频率，为各大水坝补充蓄水量，以应对干旱的气候。所以呢，特别的温馨的提醒，烟霾严重期间，请大家要尽量的减少外出，留在大门观景的室内，出门请务必戴好你的口罩，还有要多喝水防暑降温。好，这时候我们有凤飞飞的歌曲《想找个地方》，这里是 Red FM。

我们有王芷蕾的歌曲《丢不了的情谊》，这里是 Randa FM 音乐早点。好，继续带你来看今天报章的新闻哦。副首相拿督斯里法迪拉他就表示说，在讨论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契约 MA63 相关课题时，各方必须保持开放跟相互尊重的态度。他指出，协商过程出现不同意见是很正常，重要的就是要继续的沟通，凝聚共识，确保契约中的各项承诺能够全面的落实。身为 MA63 技术委员会主席的他也提到，委员会今年已经分别在3月跟8月召开两次的会议。好，那另外沙拉越教育创新以及才能发展部长拿督斯里罗伦沙加在2026年沙拉越科学健康创新以及工程国际大会上指出，科学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发表论文，沙拉越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天然资源，当前的重点是将这些优势转化为新产业以及经济效益，为社会带来实质的改变。好，这时候我们有珍妮的歌曲《心语》，还有刘家昌的《春暖》。我们7点钟会有 iFM 的重点新闻，这里是 Red FM。

0: 最近走在路上，感觉空气怪怪的，你有发现吗？
1: 有有有，我昨天跑步都觉得喉咙干干的，今天一查才知道，原来烟霾来了。
0: 是呀，新闻不是也有提醒吗？最近空气品质下滑，尤其是早晚的时候，感觉整个城市都蒙上一层灰似的。
1: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了，出门记得戴口罩，特别是老人家、小孩，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更要小心。
0: 还有要多喝水，减少户外活动，能在室内就尽量在室内，别硬撑。
1: 对呀，天气炎热，空气又不好，我们更要好好照顾自己，也照顾身边的人。
2: Red FM 温馨提醒您，外出戴口罩，室内多喝水，别让烟霾偷走你的健康。

0: DNA 鉴定结果。首相安纳抵达印度，以伙伴国身份出席金砖峰会。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恢复航班。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星期二发生的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当中，五名死者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样本检测工作预计在今天完成。沙拉越警察总监 Dato Muhammad Zain Abdullah 指出， DNA 鉴定完成之后，遗体将交还各自的家属。早前五名死者的遗体已经在梅里医院法医部完成解剖，初步鉴定显示五人的死因都是严重烧伤所造成的伤势。与此同时，坠毁直升机的残骸移出工作已经完成。沙拉越警察总监 Dato Muhammad Zain Abdullah 表示，残骸通过四辆四轮驱动车从事发地点 Long Le Lang 运出，并且以陆路的运送梅里，全程需要大约十个小时。这架载有五人的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星期二在 Long Le Lang 短距离起降机场附近坠毁，事故造成机师、医务人员及护士一共五人罹难。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Abibola 指出，航空事故调查局已经针对这起直升机坠毁事故展开调查。他表示，交通部航空事故调查队已经到事故现场展开调查，当局目前正在等待调查队的报告。针对恶劣天气是否可能导致直升机失事的问题，他表示，目前做出任何推测都言之过早。他补充，调查报告预计在近期完成。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已经抵达印度，出席由印度总理莫迪主持的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载送首相以及代表团的专机在我国时间昨天晚上9点抵达位于新德里的帕拉姆空军基地。也是财政部长的安诺分别在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ri Jari Abdul Ghani 以及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 Ramanan 的陪同下展开这次的工作访问。根据行程，除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首相也将前往印度南部喀拉拉邦进行工作访问，深化双边合作，并且会见当地宗教和政商领袖。首相安纳这次的印度之行，除了将拜会印度总理莫迪，也将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以及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首相在脸书透露，结束在印度的外交任务之后，将继续前往马尔代夫马累，应总统穆伊兹博士的邀请展开正式访问。他说，访问可以为人民和国家带来实际益处，希望行程一切顺利。政府将从明年的新学年开始，把沙巴风貌元素纳入小学一年级和中学一年级的新课程纲要内。教育部长 Dato Sri Fahlina Sidin 说，这是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协议行动理事会在昨天召开和教育有关的会议上一致同意的其中一个事项。而沙巴教育、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长 Dato James Ratib 在讨论中也全面支持这项计划的落实。法丽娜也透露，与会者也在讨论当中谈及如何依据有关协议下的核心同意事项及条款，持续扶持沙巴的教育。雪兰莪州苏丹苏丹沙拉夫林伊瑞莎对雪州团队在本届马运会以及残疾人马运会上成为总冠军而感到光荣。殿下透过雪州王室办公室 Instagram 账号发帖文形容，这项历史上的成就反映了选手的高斗志、非凡毅力和奉献，提升了雪州的体育领域地位。殿下和苏丹后登姑 Permaisuri Nora Shikin 也对雪州团队所取得的这项成就给予崇高的祝贺，同时也感谢教练、团队经理、选手家属及扮演重要角色的各方不断给予支持，确保雪州团队取得成功。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

0: 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全民贯彻国家原则，共创昌明马来西亚。股市和油价消息，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1号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509.19点， 收于52573.29点， 标普500指数上涨 65.28点， 收于7656.98点，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51.31点， 收于26333.04点。 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11号收于 10,650.44点， 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41.52点。 国际油价11号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43美元， 收于每桶100.05美元， 跌幅是 2.37%。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2美元， 收于每桶104.61美元， 跌幅是 2.81%。 国际消息， 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运作指挥中心表示，机场内的航班已经恢复正常，旅客可以在机场搭乘航班。缅甸媒体早前报道，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有恐怖分子使用6架无人机对曼德勒国际机场以及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安全部队拦截了无人机，并且对无人机携带的爆炸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车辆和跑道也没有受损， 机场部分航班一度暂停起飞。报道说，缅甸官方谴责袭击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在就事件展开调查。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遇难人数增加到35人， 目前仍然有54人失联。 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 再有132人的客轮 从首都马尼拉出发之后，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 媒体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 救援人员星期五晚上在客轮发现了30具遗体。 当局发布的事项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烧焦的金属。 美国911事件25周年， 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当中的遇难者。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仪式的副总统万斯、四位前总统克林顿、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多名的遇难者家属， 在当地时间早上8点46分， 也就是被起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那一刻默哀，之后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 总统特朗普和夫人并没有出席在纽约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继续战斗下去。他又阐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说这是防止德黑兰取得核武器的必要之举。 2001年9月11号，基地组织恐怖分子集结了4架民航客机， 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以及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 造成将近3000人死亡。 伊朗外交部表示， 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在下个星期一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斯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伊朗外交部表示，这次会议是为了促进地区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并且有助于加强地区共同安全。伊朗和阿曼都靠近霍尔木斯海峡，两国已经就相关水道未来的管理方式进行几个星期的讨论。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沙拉越直升机坠毁事故预料今天获得 DNA 鉴定结果。首相安娜抵达印度，以伙伴国身份出席金砖峰会。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恢复航班。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听到的歌曲是光良的歌曲《勇气》。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0: 好啦，大家早上好，这时候我们也带你来看今天9月12号上午7点起的未来12小时沙捞越的天气预报。那在今天早上就预测古晋斯里街、木礁和梅里部分地区有雨，而西连、萨姆拉汉、斯里阿曼、木中诗屋、加伯、米德鲁和林梦则是有烟霾。好，在下午时分呢，全沙多个地区包括古晋、西连、萨姆拉汉、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诗屋、木礁、加伯、米德鲁、梅里跟林梦预计会有雷阵雨或者是局部降雨，气温最低气温是24度，最高气温是35度。那另外在海上风浪方面，南郊海域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到20公里，浪高是0.5到1米。那另外能见度方面呢，受烟霾等因素的影响，沙捞越西部以及北部的海域24海里范围内预计能见度是比较低，请出海的朋友要多加提防。那另外也要提防下午的雷阵雨，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上你的雨具。沿海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个人的防护，要多喝水，出门请戴口罩。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0: 好了，这时候我们有张信哲的歌曲，你知道应该如何爱着我，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

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存。听到的歌曲是张信哲的歌曲，你知道应该如何爱着我。好了，这时候来关注国内政坛最新的动态哦。好，先来看这则新闻。布城昨天举行了特赦局会议，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预准释放65名的囚犯。首相署法律以及体制改革部就发文告指出，所有获释的非大马公民囚犯必须在6个月内被驱逐出境，并遣返回原籍国。那与此同时呢，针对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特赦申请，国家元首已经预准将此申请延展至日后举行的特赦局会议再次的审议，目前暂时没有最终的结果。好，再来我们关注东马政治的消息哦。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昨天在亚庇呢就宣布，联邦内阁已经原则上同意增加沙巴跟沙捞越在国会下议院的议席的比例，不过确实增加的议席数量仍有待确认。首相安华主持1963年建国契约执行行动理事会会议后就表示，内阁已经将此事通知选委会，未来将交由选委会与各州政府以及相关单位进一步的协商。他说啊，由于调整议席比例必须要遵循必要的程序，目前不确定是否能够在下届大选之前落实，当局也将会按部就班推进相关的工作。好，这时候我们有潘美辰的歌曲《不懂爱的人》。

这是周华健的歌曲《送你回家》，这也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来继续看今天报章上的新闻哦。气象局发出了最新的警告哦，说明年将会登入史上最强的超级埃尔尼诺现象影响，我国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呢将会创下历史新高。气象局总监穆罕默西山他就说，极端高温预计会在明年三月到四月会达到顶峰，那受到全球变暖以及超强的埃尔尼诺双重压击，包括北马在内的部分地区的气温不仅可以超越1998年创下的 40.1 度的记录，甚至可能会飙升到 40.5 度，最高甚至可以达到41度，所以呢，请大家要提前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则旅游出行的这个提醒。由于印尼的克拉克托之子火山灰的威胁，当地的苏加诺哈达机场以及七座机场之前呢也曾经一度的关闭，也随着机场已经在星期一陆续的重新开放，大马驻雅加达大使馆就表示说，早前滞留的大马公民目前已经是安全回国了。不过呢，有一个大航空公司仍在持续的调整航班时间表，大使馆特别的提醒近期计划要前往印尼或者是经由该机场出入境的大马游客，务必要提前规划行程，并随时向航空公司来查询最新的航班状况。好，来听美美的歌曲《大声说爱》，这里是 Red FM。

我们有柯有伦的歌曲《呼吸》，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继续来看今天报章的新闻哦，来关注两条教育部最新的动态。好，先来看烟霾的新闻。家长可以选择不送孩子上学，不过呢，只需要提前通知校方。因为针对近期啊关注度很高的烟霾问题，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他就说，教育部呢完全理解家长的担心。他说，如果是烟霾严重，家长认为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可以自行的决定暂时不送孩子上学，但记得一定要先通知学校。那同时，教育部对烟霾也是有一套明确的学校指南。空气温指数超过100点，学校必须要立刻的停止所有的户外还有课室外的活动。好，第二呢，是空气温指数超过200，相关受影响的地区的学校将直接停课关闭。好，另一方面，教育部长拿督斯里法利娜他就发文喊话，等我为孩子们，我们一起加油。他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就会深入内陆，来实地的了解当地教师培训、教学挑战以及原住民儿童教育的成果。那由于内陆信号可能不好，他提前说明这几天可能会暂时的失联，但一回来就会继续的全力推动大马的原住民教育。好，来听李玉华跟李圣杰的歌曲。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是你决定我的伤心，这也是 Red FM。

这是王婉芝的歌曲《学会》，这也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继续带你来看今天报章上的新闻。公共服务局 JPA 宣布，2026年国内学士学位课程以及医学、牙科跟药剂学特别计划的奖学金申请结果，在昨天下午5点起就正式的开放查询了。已经递交申请的小伙伴们可以登入 JPA 的奖学金网站，在线的查看结果。查询截止日期是9月25号下午5点钟。好，这次两项计划总共是发放了 1.23 万份的奖学金，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登入网站来查询。好，那另外关注卫生动态，东盟与中国正寻求深化双方长达10年的卫生合作，共同的应对公共卫生威胁、气候变化、人口结构转变以及科技转型带来的挑战。卫生部长拿督斯里朱基菲里阿莫他就表示，双方的合作正迈入重要的新阶段，未来将致力于建立更有韧性、包容而且可持续的卫生体系，更好的来守护大众的健康。好，我们有熊天平的歌曲《心碎的冰咖啡》，还有阿杜的歌曲《一首情歌》。8点钟会有 FM 的新闻解释。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期间。